0: 据推荐结果揭晓，肖战与陈丽君分别以男影人、女影人推荐值第一的成绩，共同登顶年度瞩目影人 Top One。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4: 什么魅力？
2: 早安，
4: 早上好。

0: 一首圆游会啊，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其实是怎么说呢，是不是、逛庙会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1: 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

0: 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一首《中国风》啊，说到中国风，中国的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下周五啊就是了。那粽子选好了没有啊？是不是还没有选好的啊？现在不妨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今天我们 UP 长城给大家准备的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
1: 是的，为什么叫枕头粽子？就是一个特别的扎实，平常的一个粽子大概是2两，咱们这个要3两多啊。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8枚3两的粽子啊，一共是7种口味，今天到手2箱只要109，也就是16枚到手只要109。那7种口味呢，像是这个蛋黄肉粽、板栗肉粽、经典酱香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还有经典红豆粽等等，有甜有咸啊，都是很好吃。不管你是甜粽党还是咸粽党，这一次别吵了，别打了，一次性全都有，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非常方便储存，包装也很用心啊，颜值特别的高，送人是很有面子的。
0: 是，
1: 而且粽子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是属于一天3顿饭都能吃的，
0: 还真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1: 早饭吃它一个砸饱了，你准备一个牛奶或者准备一杯咖啡或者豆浆都可以。午餐如果没有时间了，你吃，因为里面有肉啊，有肉还有碳水，相当于有蛋白质又有碳水。晚上不想吃饭了，不想太麻烦了，是不是？不想炒菜了，直接蒸个粽子就能吃了。
0: 这个功能性堪比饺子呀，是吧？刚才我们说很多这个过各种节气啊、节日的时候都得吃饺子。饺子早上吃的时候你还得煎一煎，
1: 对，
0: 是吧？
1: 而且饺子不能冷吃，粽子还可以冷吃，你给它溜好了之后，你说是不是？它放凉了你也不怕，
0: 是是是，
1: 凉了还更好吃呢，更有韧性呢。
0: 是，这让我们想到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包容性非常的好，
1: 非常好。所以朋友们，你看它不光是过节能吃啊，那过节没吃完的，因为确实它挺多的，个头也大，过节没吃完，咱节后还能吃，再回味一下。
0: 2箱啊，109块，这个正常的市面售价呢是1箱109，等于说今天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个端午节的福利啊，买一送一，2箱只要109，但是我们只锁定了500箱的这样的库存，也就是200多单哈。大家这个现在下单的话，我们急速发货啊，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日期，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啊，还是走亲访友啊，自己吃啊，或者是送朋友送亲戚都很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不管是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啊，总有一款粽子合你的胃口。我盲猜一波啊，我觉得你是不是更偏爱像板栗肉粽？
1: 板栗肉粽、蛋黄肉粽，就是这种腻乎乎的，我都可喜欢了。
0: 然后蒸一下，
1: 香的，哎呦，最好它那个蛋黄再留个油，哎呀
0: ，所以说啊，抓紧时间，
1: 拍大腿了，朋友们，
0: 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啦。
1: 是的啊，等待各位发送秒杀，当然了，你也可以发送一些我们其他的关键词，比如说刚刚有朋友在发省钱，发省钱有的对了，我们的省钱家装节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在送呢，
0: 对的，
1: 不光省钱还赚钱了，
0: 是，
1: 而且还有像我们这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也是免费送给大家的，还有很多材料的避坑指南也是送给大家的。您发送省钱之后呢，你要点链接，填写一个信息，联系一下咱们的记者，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加一下，这个线就算是连上了啊。
0: 好 ，OK， 时间到了8:09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这首歌啊，是当年天后王菲和这个窦唯的合作。
1: 对，吹笛子这一段就是窦唯的。
0: 没错，我们来听听看啊，这是王菲1994年的一首作品，叫做
1: 《誓言》。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

0: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 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881，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没有如果，这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歌，也是当时的新人啊严爵为他创作的作品。这个爵叫爵士的爵，他本来不叫严爵、太喜欢爵士了，给自己起名改名了啊，
1: 叫
0: 严
1: 爵。
0: 严爵
1: 他要是喜欢摇滚呢、严
0: 摇，那他不能叫严滚，对吧？
1: 对对对。OK， 这首歌啊，把时间带到了8:21，来自梁静茹的《如果没有如果》啊。那如果问一下小唐，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选择困难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因为啥呢？那你在选择这个口红的这个颜色上，有没有那种就是遇到就是特别难抉择的时候？
0: 有啊，后来我就决定了，成年人确实他不能做选择。咱们有条件的时候，那想要的东西必须要全得到，哪怕它是小样呢，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买化妆品买小样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一方面种类很多，再一个克重也不是很大，那这样你能够用得完，在保质期之内把它用完，而且单价也很便宜。
1: 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向你推荐的呢，就是迪奥口红的5件套。哎，这5件套呢带来的5款这个色号其实都是网红的这个人气色号了、这个色号还是想小唐来给大家分享分享，我怕我又把这个色号说的不那么精准啊，
0: 又是烈焰又是传奇又是干枯的，是不是？来5个颜色啊，第一999，这是一个正红色啊，传奇红唇。第二720豆沙红棕，777赤橘，它就是比较减龄的啊，那种蜜橘色。772干枯玫瑰，840枫叶砖红。
1: 是，
0: 这5个颜色都是迪奥他们家常年销量非常好的，我们一次性给大家打了个包啊，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现在在我们的大牌的爆款商城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啊，专柜一套要920块。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啊，给大家的福利价是5支只要199啊，200块钱都不到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然后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0: 是的，这5个每支都是1.5克的啊，就是小容量的、口红嘛，本来也就很耐用。用的揣口袋就能走的那种大牌，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回复。
1: 是的，哎，说到大牌啊，这两天很多这个大牌的艺人，包括歌手或者演员，都出现在了 NBA 总决赛的赛场。昨天啊 ，NBA 总决赛第4场打响了，总比分领先的尼克斯可以说他们手握优势，主场还是主场哦。哎，但是最开始的时候，竟然马刺，你知道，29分大比分领先。就是打完第二节以后，大家就觉得比赛没什么悬念了。但是谁能想，最后时刻啊，尼克斯的这个阿努诺比1.2秒的补篮时刻，直接掀翻了麦迪逊花园的天花板。最终尼克斯是107-106，1分逆转了马刺，拿下了一个冠军点，
0: 就差1分。也不知道马刺的队员他们事后想起来会不会后悔的拍大腿，那1分啊，上次两队的对决要拉回到1999年了。
1: 对，
0: 尼克斯作为东部的8号种子，一路以下克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突围，最终杀进总决赛。对面站着的正是邓肯领军的马刺。那在那一轮的系列赛当中的马刺是以4-1击败了尼克斯，拿下了队史首座的总冠军的奖杯，也开启了属于圣城的王朝时代。那个时候的尼克斯虽然以防守凶悍著称，但是没有抵挡住邓肯跟大卫罗宾逊的内线统治力，遗憾错失冠军。
1: 的确啊，27年之后，3年级的文班亚马当然希望能够带队复制前辈的轨迹啊，尼克斯也同样渴望着这个冠军。目前尼克斯是以3-1大比分强势领跑马刺啊，距离球队自1973年之后，时隔53年的首座总冠军，只剩一场比赛了。阔别半世纪的这个争冠的曙光，让整个纽约城现在啊彻底陷入了疯狂的氛围。一旦顺利夺冠，相信纽约将迎来一场盛大并且温暖的全城爱的派对。他们市长已经说了，如果夺冠，全城放假1天。
0: 所以就是在27年前，尼克斯是1-4输了，那27年之后，有可能是4-1赢回来。历史也是很神奇啊。
1: 是，
0: 而且昨天有很多的我们熟悉的大牌去到了现场，比如说 Taylor Swift 的梅梅，而且穿上了尼克斯的球衣，他坐的那个位置呢，就是第一排。

0: 对，
1: 第一排的球票有多贵呢，朋友们？很贵啊！
0: 我们帮大家找了找啊，这一轮总决赛啊，出圈的这些热点新闻特别多，但是最最出圈的还是纽约主场的天价门票。尼克斯时隔27年重回这个总决赛啊，这个球迷的热情彻底爆发了，但是这个票价也是一路疯涨啊！场馆最上层的山顶的普通票的座位，最低票价折合人民币也要9万块钱左右
1: 一场啊，
0: 一张。啊，9万块，靠近球场的低层的这个票呢，单张的票价也飙到了上100万的人民币。
1: 我的天
0: 啊！靠近主席台的第一排的 VIP 的位置，慈善的拍卖起拍价就是100万美金。
1: 嗯，
0: 二手市场的部分的双人套票甚至被炒到了400多万元一张，等于说一排前排的这个票价，在美国不少城市都能买下一套房子嘛。
1: 所以这个价格也是刷新了 NBA 的历史记录啊！就连尼克斯的球员自己都在吐槽说，这个票价太离谱了。
0: 嗯，
1: 当然对于咱们来讲，性价比最高的座位呢，还是家里的沙发。
0: 对，家里的沙发性价比最高啊！周六早上8点半锁定啊，尼克斯和马刺的下一场对决，很可能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战。
1: 嗯，
0: 哎，很可能尼克斯真的要捧起冠军的奖杯了。
1: 好的吧，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也就是明天了。明天早上的8点半，大家可以看电视，好不好？但明天早上8点半在广播这段，我也陪着各位啊。
0: 是是是，
1: 咱8点半这周连着2周吧，连着2周都会是我在早间跟各位一起来走。如果你是单休的话的上班路。
0: 哎，当然，大家看完了这个决赛之后啊，10点钟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小唐的这个抖音直播。
1: 是的，
0: 毕竟啊，现在也有一个全国主持人的抖音直播大赛，在等着大家给小唐这个呐喊助威啊！进到直播间里面点点赞，是不是？加加油！怎么样那个来看呢？依然是回复“早安”的“早”字啊，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就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小唐，包括还有我的抖音号，还可以加入到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
1: 是这样子的啊，关注我们两个抖音号，有很多的听友过来问了，说小唐你能不能把托哥也拉过来一起直播？然后还有说小唐你俩能不能把班给加了，晚上的时间你俩也上了。我说你们真的是都从来都是看热闹不嫌事的，小心我哪天敲你们家门找你们要工资好吗？
0: 加班费是吧？
1: 加班费。
0: OK， 8点28分了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马上要到来的暑假。哎，这暑假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特种兵，我们这个夏令营。因为我知道很多这个家长们昨天已经看到了，就是郑州市已经发布了这个
1: 中小学的放假通知。
0: 哎，放假通知了是吧？那我们的夏令营呢，今年是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如果还没有给孩子选好夏令营的话，不妨选择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啊，安全靠谱，项目丰富，而且有3个特色的主题，分别是陆军、海军还有空军，也就是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现在我们有一个补贴的名额啊，补贴过后，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那想要给孩子报起来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啊，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给孩子报完特种兵之后，也可以给老公买一箱老酒啊，来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52度浓香型白酒，它源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好喝是不上头的。咱们中国是有白酒文化的，
0: 对，
1: 大家在一些关键时刻都喜欢喝白酒来庆祝哈，无论是惊喜时刻还是团圆时刻，那在端午节的时候，这款白酒咱们就备上吧。
0: 是，
1: 它是酒瓶搭配了红金礼盒，配色非常的喜庆大气，你就感觉好酒一开，好事自然来啊。那今天这款酒呢，扫码价一瓶是218，6瓶一箱就是得1308了。而今天发送秒杀之后，你发现在我们的 APP 商城，整箱的6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不到50块，这是我们跟品牌方专门谈到的端午特价，但是库存不多，只有200箱，
0: 是，
1: 也就是说卖完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全部都是四川泸州老窖的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行了。我觉得这个酒是非常适合自己囤在家里面当口粮酒的，
0: 没错，
1: 也很适合拿出去送人，因为它毕竟扫码价一瓶是200多块钱的，
0: 对呀，
1: 而且是正宗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
0: 啊，这个品质非常优级，而且啊是52度的浓香型白酒，就是喝了以后不上头，
1: 对，
0: 特别第二天喝了以后也不会不舒服。总之呢，就是适合当口粮酒，而且口感很。

0: 好。记得想要冲我们今天啊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另外如果想要喝啤酒的话，我们这儿还有德朗斯的精酿啤酒啊，24罐只要99块钱，它是12度的啊，也是夏天常备，朋友们都可以回复秒杀。
0: 哎，回复秒杀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OK， 时间到了8:31，让我们赶快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毛毛毛不易，这是他2018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1: 《牧马城市》。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你在我的左边，

0: 这首《霓虹甜心》来自马赛克乐队。
1: 哎，说到甜啊，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可是有点甜度的。很多人减肥的时候总觉得油炸食品、肥肉才是长胖的元凶，对吧？但其实生活里藏着不少隐形的热量炸弹，就是有一类叫做糖油混合物，哎，长胖速度甚至比直接喝油还要快，而且咱们几乎天天都在吃。
0: 说起来糖油混合物，大家说这都是什么呀？我们直接指名道姓了啊！沙拉酱、芋泥、肉松小贝、黄油面包，这些美食就是糖和油脂的结合体，但它吃起来一点都不腻啊，对不对？可是你看一下配料表，你算一算就知道了。就以沙拉酱来说吧，每100克脂肪含量高达63.1克，
1: 哇，
0: 一半以上都是脂肪，
1: 一多半。
0: 对，经过乳化处理之后，口感变得绵密，再加上糖分的调和，没有人会觉得它油腻，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吃下了满满一勺的油脂。
1: 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大脑很难辨识这类食物的热量，单独吃糖或者是吃油，吃几口会觉得腻哈，身体会主动发出这个啊吃饱了的信号，但是糖和油搭配在一起就会产生奇妙的反应，然后大幅的提升咱们的食欲，让人越吃越上头。然后相关的实验也证实了，同时摄入糖和油脂会刺激咱们大脑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更多的愉悦的物质，形成类似上瘾的状态，明明只想吃一口，最后却停不下来。然后长期吃这类糖油混合物呢，身体的体重会迅速的上涨，还会造成血糖的波动，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0: 是的，再加上这些东西里边有糖了、有油了，但是缺乏蛋白质跟膳食纤维，所以呢，其实吃的时候不是说不能吃啊，还是要控制总量。记得我们说什么？总量控制啊。
1: 对的，
0: 大家可以试试82的饮食法则，80%的日常饮食，选择新鲜、轻加工的蔬菜、粗粮。瘦肉等等这些食材，剩下20%的份额用来解馋，偶尔吃点爱吃的甜品啊、零食啊是行的。
1: 是，
0: 但是你也别一下买6个肉松小杯，一口气都炫完了，
1: 是，
0: 那肯定不行，那已经完完全全超过20%了啊！
1: 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和血管也受不了，是吧？
0: 对，是的。
1: 记得啊，记得这个小唐刚刚说的82饮食的法则，然后也要学会辨别这些热量刺客，控制食用的频率，既能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也要减少一下身体的负担啊。说到咱们身体是有负担的，其实我们的爱车呀开久了也是有负担的，是吧？尤其是就是如果你最近发现自己的爱车早上起来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呀，或者是油耗莫名增高啊，或者是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呛鼻子，要不就是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啊积碳太多，该清理一下了。想要清理发动机的积碳，记得选择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那现在呢，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块钱一套三部，就可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服务10万家车主的原因。记得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回复的关键词是3个阿拉伯数字888。
0: 是的，回复888就可以看到了啊。无论是优护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我们的精装万能通啊，大家都值得拥有。当然了，快要过端午节了，还很值得拥有的是端午节的粽子。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秀儿这位朋友说，我还没有吃过板栗肉粽的新口味呢，是秒杀吗？那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口味啊，它在我们这个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当中，是回复一个秒杀。那这个礼盒呢，一箱是8枚粽子，但是这8枚粽子有7种口味，诚意很足了啊！市场价一箱是109，今天你发送秒杀之后呢，2箱到手只要109。
1: 是，而且我们都是礼盒包装啊，非常大气有品质。那专门给大家锁定了500箱的现货库存，但其实就要200多单，因为大家都是2箱2箱的下嘛，是吧？就是200多单。那下单之后我们急速发货啊，全部都是26年的新日期的，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啊，还是走亲访友啊，还是自己吃送亲友，都非常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到火电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啊，市场价1箱109，今天我们买一箱送一箱，到手2箱只要109的朱老大啊，也是浙江的一个老字号啊。这个粽子礼盒一共是1箱8枚粽子，一共是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口味。
0: 是的，单个粽子3两重， 所以朋友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就给你砸饱了，全家分着吃就行了。现在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另外在我们商城还有这两天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 3A 的级别三斤装59，认养一头牛的生牛乳冰淇淋21只装，到手价只要99，加夏日的限定美味，赶紧回复一个秒杀来去看一看。
1: 是的，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在留言框回复秒杀，就可以冲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各款好物了。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的
0: 《我是一只鱼》。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Attention 来自 Charlie Puth 的歌 Attention 注意啊，我们联合到花圃装饰的品质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
1: 是的，这一次我们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效零延期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只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齐豫，
0: 九月的高跟鞋。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高考收官，6月26号之前将放榜。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河南四人四个集体拟获表彰。来关注国内方面，6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又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体育消息，中国男篮世预赛集训名单出炉了，杨汉森、王俊杰领衔，多位00后入选。娱乐消息，谢霆锋北京演唱会加场门票迅速售罄，舞台全开麦演唱，搭配亮眼舞台造型，相关片段在网络持续刷屏。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点01分，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这里是魅力吧。

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周五啦，又过了一周了，那这一周是不是忙忙碌碌的？那所以呢，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来玩点好玩的，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期左右歌单，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把听歌的主动权啊，完全交到大家的手上，去摒弃我们给大家安排好的固定歌单哈。每一轮我们都会准备两首风格各异的歌曲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二选一进行投票。那么票数更高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来听的歌了。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歌单完全由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决定啊，喜欢左边的曲目还是偏爱右边的歌声呢？也期待大家积极参与投票，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一个小时你主导的音乐之旅。那怎么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是来到第一轮。第一轮呢，精选了两位歌手啊，一位是林忆莲，一位是王菲。都是乐坛的两大天后，对不对？那林忆莲和王菲这两位极致的唱功、独特的气质都不用说了，他们也是镌刻着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歌者。那所以呢，在我们稍后的第一首歌结束之后啊，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投票时间，选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歌的，你可以扣个一。《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是发行于2000年的，大家都会唱吧。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对，就是这首歌，一句歌词也是道尽了爱情里的笃定和依赖。这首歌成为了跨越时代的一个告白金曲啊，可以说是尽显林忆莲唱腔里的深情和绵长的歌。来，扣二的朋友，我们来选择王菲的歌啊，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这首歌是在92年的一首歌，也是翻唱自中岛美雪的《口红》。这首歌呢，是王菲她从美国返港复出的里程碑之作啊，可以说这首歌是一举横扫了香港乐坛的各大的金曲奖，奠定了她一线女歌手的地位。所以你更想在稍后的节目中先来听到哪一首呢？是想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的，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扣个一。那如果想听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的，你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扣个二哈，等待着大家选择。其实想一想啊，这个选歌真的就是放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会有选择恐惧症，不知道到底想听哪首了，真的就左右为难。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郑中基和张学友的《左右为难》。想听哪一首歌由你定哈，第一首歌是林忆莲的扣一，还有王菲的扣二。

郑中基和张学友带来这首歌叫左右为难。其实不管是在爱情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都会遇到左右为难这样的情况。没关系啊，就跟随你自己的内心去选择就好了。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把歌单交给大家，让大家来定啊，你选哪首歌，接下来想听到哪首歌，都会跟随你的心来给大家播出。我们刚才呢第一轮的 PK 啊，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和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啊，就是选林忆莲的扣一，选王菲的扣二。我刚才看了一下啊，5-3，对，五票是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所以稍后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进行到第二轮选歌啊，第二轮就是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之后，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又让大家来选择了刘德华和黎明来进行 PK。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刘德华的歌是今天，黎明的歌是今夜你会不会来。哎，这两首歌是不是更难选了，都是太经典的歌了，四大天王其中的两位啊，真的是这两首歌也是他们的青春对决，真的颜值实力并存的两位天王。首先今天这首歌大家很熟悉，是95年的一首歌，也是刘德华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其实这首歌也是聚焦了奋斗和成长的一首歌，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就是道尽了逐梦路上的一种坚持和感悟。旋律很励志，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励志金曲了。那说到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是90年代的情歌代表啊，91年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也是黎明跻身四大天王的里程碑的作品啊。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这样一首港乐黄金年代的经典抒情之作。对，你想选哪首呢？如果大家想选的是刘德华的今天，那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扣个一；如果想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来扣个二就可以了哈。刚才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这个朋友，这首歌呢，首先是杨这位朋友，杨杰这位朋友，依依这位朋友，还有小花这位朋友，还有深深，都是选的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哈。我们稍后就来听这首歌，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时间啊，想听刘德华的今天扣一，想听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扣二。在大家选歌的同时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端午节，给大家来选的好粽子。你看端午节的时候送粽子肯定是啊，给朋友啊，然后这个给亲戚啊，对吧，然后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啊等等哈。但是选粽子吧要好吃，送亲友也要拿得出手，不少单位还有朋友公司都开始下单。

团购端午粽子了。端午节的时候可以给员工发个福利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精挑细选了一款自吃或者是送亲友都性价比超高的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大家有知道猪老大这个品牌的吗？这个品牌呢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在1887年的时候，光绪年间的时候就已经创立了，创立在浙江湖州，它被称为是粽子状元和甜粽老大。如果是你不知道的朋友哈，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有句话叫南有猪老大北有五芳斋，就是猪老大的口味是偏甜的，五芳斋大家可能很多听过，它是偏咸粽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更加喜欢吃甜粽一点呢。粽子严选好食材，手工精包，用料实在。普通粽子单只100克，那这款升级款的足足做到了130克到170克哈，分量非常的扎实。一箱是有8枚的粽子，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能够找到你爱吃的口感。你看有经典的酱香肉粽，然后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还有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啊，就是这是一个混搭的有甜有咸的粽子，咸粽鲜香入味，甜粽甜而不腻，所以说可以满足你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它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方便储存。关键的是呢，这款粽子包装用心，外观大气，颜值高。我们刚才说的送亲友啊、送礼啊，都倍儿有面儿哈，欢迎大家团购起来啊！你给公司啊去发个福利什么的，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心意质感都是双双在线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价格来给大家说一下，猪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109元。那今天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了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2箱只要109元。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啊，我们专门给大家锁定了500箱的现货库存，下单急速发货，全部是26年的新的日期，售完即止。所以不管大家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还是送亲友，都是超级划算的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我们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另外 UP 商城还有这2天热卖的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3A 3斤装59元，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装，到手99元，都是夏日的限定美味。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啦。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让大家来选歌啊，就是你想听到哪首歌，你可以扣一或者是扣二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刚才大家选出来的歌了，来自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下一轮 PK 是刘德华的《今天》和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刘德华扣一，黎明扣二，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听你的《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3: 旋律绕耳边，
12: 快乐每一天，
13: 沉浸式听歌，
12: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2: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4: 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来到了9:21，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

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由各位来定。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刚才各位票选出来的啊，就是刘德华的《今天》，还有呢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哎，这一轮好像有点激烈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微信平台，大概是10-8的样子，就是刘德华的票数多了2票。所以稍后我们带大家共同来听《今天》啊，关关选的是2，选的是黎明，对吧？然后杨杰选的是黎明，还有选1的比较多，选刘德华的比较多。微微一笑很倾城、高认知的穷人，还有徐新浩、小肥猫选的都是1，对不对？好的，那我们根据票选结果，稍后带大家来听刘德华的《今天》。同时呢，我们启动下一轮的投票了。第三轮的这两位 PK 的啊，凤凰传奇和张超。哎，有人会问了，说这个张超是谁呢？我们听过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吧，对吧？《荷塘月色》的那个作曲叫张超，作词张超啊，那个作词人张超。然后另外的话呢，他还有一首歌叫《上春山》，大家也来听过，对吧？原唱就是张超。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 PK， 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和张超的《上春山》。选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扣一。那选张超的《上春山》，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扣2，都是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荷塘月色不用过多介绍了吧，这首唱响大江南北的歌就是张超来作词作曲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江南荷塘的那种意象就会浮现在自己的眼前，还有那种柔美和浪漫都会娓娓道来啊，也是一首国民级的抒情金曲了。那张超他其实很厉害，他是一个贵州籍的知名的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很好听的歌哈。首先是这个荷塘月色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另外呢上春山也是2024年的央视春晚的爆款曲目，玉卓儿来作词，他来作曲的，里面融入了很多贵州的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听着特别欢快明媚的一首歌啊。所以你是想听哪首呢？凤凰传奇荷塘月色扣一啊，张超的上春山我们扣2，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 UP 商城的粽子，这个粽子今天价格特别合适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团购的朋友哈，你真的去可以看一看，价格合适，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好，是朱老大的粽子啊。另外呢，端午假期是不是得跟亲朋好友喝点小酒啥的，那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推荐到泸州建藏的 A8 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它是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开瓶的瞬间啊，扑鼻而来的那种酒香味，层次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呢绵甜柔和。喝过白酒的应该都知道啊，就是我们想喝到好酒的时候是那种顺喉不辣嗓的。那你尝一尝这一款，不仅顺喉不辣嗓，它还好喝不上头。不管是自己小桌解解馋呀，还是和朋友聚会啊，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氛围立刻到位啊。酒瓶搭配了红金礼盒，配色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感给大家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当口粮酒，还是端午节拿回去送长辈送朋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啊，这样一瓶的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扫码价一瓶218，六瓶要1308，真的有点贵了哈。但是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限时特价福利，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元，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给大家再送3个精美礼袋啊，送人的时候倍儿有面也好看哈。六瓶秒杀价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现在只要299元，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大家刚才票选出来的刘德华的这首《今天》了。当然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哈，一首歌的时间也可以来选择下一首歌，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你扣一，选张超的《上春山》你来扣2。走过水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今天》。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啊，然后刚开始让大家选择的时候啊，二选一，哎，这个选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的朋友多，但是吧，又过了一会儿，发现这个上春山反超了，这有点意思啊。本来想着这个凤凰传奇扣一的多，然后因为凤凰传奇必定这首《荷塘月色》嘛，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票数呢是5-4，好奇怪啊，大家都想听张超的歌是吗？放春山，上春山，对，那我们根据票选啊，稍后给大家来播出的就是张超的那首《上春山》喽。对，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到了周五了，我们让大家来决定想听什么歌。接下来呢，要出场的两位歌手也让大家来选择啊，一个是陈奕迅，一个是张信哲。这两位又是大咖，你要让我选的话，我都有点纠结了。陈奕迅的《十年》啊，和张信哲的《过火》，你喜欢哪首呢？首先是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是2003年的一首歌啊，他一首粤语版的叫《明年今日》，当然这首歌也是陈奕迅的国民级的代表作了。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道尽了爱情里的物是人非和释然放下，这首歌也是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当然还有张信哲的《过火》，1995年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其实最初的时候不被张信哲看好的，但是意外爆红，成为了他经典的作品。温柔的唱腔里藏着一种爱情里的包容和无奈，所以也是精准戳中了情感的痛点，成为现在 KTV 必点的情歌之一。一直到现在传唱数十年都是热度不减的一首歌，所以你更想听到陈奕迅的《十年》还是

张信哲的过火呢？陈奕迅扣一，张信哲扣二，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我们看看啊，随风说想听一，对不对？然后那个 Mr. 张说要听二，杨杰也要说听二，还有这个疯子说要听二，还有对，所以就看来说是听二的选择二的人会比较多。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播出的《魅力放轻松》，所以你说想听哪一首呢？小肥猫说要听陈奕迅的，是不是？稍等一下啊，我们在播下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投票下一轮。十年和过火这俩真难选，这种选歌的方式难以取舍，选二过火。我们轻快笑着行，这位老朋友说哈。好的，我们稍后先来把那个张超的歌给听了啊。在听这首歌之前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的精华水的新版。如果你的皮肤平时容易暗沉发黄没有精神，但是又想让肌肤白嫩透亮的朋友，都可以试试 UP 商城的这款人气单品啊，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精华水的新版的200毫升。昨天给大家来介绍了，是不是也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当然买了精华水之外呢，女孩子当然是要有一支非常适合自己的口红了，但是口红颜色又很多，是不是不知道选哪个颜色？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迪奥口红的5件套。迪奥呢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的品牌之一啦。那我们这次的迪奥5件套，5支口红，5大断货王，全部都是大家平时经常难买到的这些色号，给你一次性的打包啊，出游拍照天天换风格都是非常的合适。有什么颜色呢？999号的传奇红唇，720号的豆沙红棕，777号的烈焰赤橘，772号的干枯玫瑰，840号的枫叶妆红。每个颜色呢涂上去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你比如说那个传奇红色，你像开会啊，见一下客户啊，一抹是特别有气场的那种感觉。豆沙红抹上去呢是温柔显气色的，烈焰赤橘呢是元气色，很减龄的，抹上去之后就想咬了一口那种爆汁蜜橘的感觉。干枯玫瑰是气质色的，低饱和不张扬，还有那种枫叶妆红涂上去很有氛围感啊，像搭配 T 恤牛仔都很好看，百搭不挑人。这五款全部都是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呢丝滑，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非常不容易粘到杯子上啊，你喝个饮料啊，粘到这个吸管上啊。这个迪奥的这款口红最好的就是这一点，它不容易掉色。同时给大家配上了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随心换，走访亲友当做伴手礼，体面又贴心。专柜这一套要卖到920元。我们都知道啊，迪奥的口红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车友专属福利价，5支只要199元。平时199，你买一支口红迪奥的都很难吧？但是今天我们199，你拿到的是5支迪奥的口红哟。商城会员再减5元，到手只要194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每天出门拍照不重样，一次集齐迪奥5大热门色，赶紧回复大牌去解锁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张超的这首歌了，叫《上春山》。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投票啊，选陈奕迅的《十年》你可以扣一，选张信哲的《过火》你可以扣二。下一首我们就来听到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9，这里是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给各位老司机们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啦。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啊。用过的都知道好。第一瓶的强力除碳剂用完了之后呢，感觉你的油门瞬间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燃烧充分了，自然更省油了。第二瓶的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踩油不走，超车喘气这样的情况还有迟滞感，用完之后直接消失，动力随叫随到，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瓶的三元催化清洁剂，把你车辆内部的孔隙洗的是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保障一把过啊。所以呢，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是老车老司机都建议大家给用上，因为现在价格也不贵嘛，只需要199元，三瓶一套三部，一步到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你找回来。有的朋友说，我是新车呀，我是不是不用除积碳呢？当然不是，其实车子只要开就会产生积碳啊。那如果你是新车的话，建议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下单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先来试试看，把你车子的日常保养给做好，其实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千万不要等到车子出了问题才想起来去保养。刚才我们这一轮的歌曲 PK 啊，是张信哲的《过火》和陈奕迅的《十年》，哎，最终呢选择张信哲的过火人数比较多。 Mr. 张说了，好难选啊，都太喜欢了，无论是陈奕迅还是张信哲，都是以前在学校那会儿听的最多的歌，直到现在依然喜欢，经典就是经典，不永不过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

着行。他说，哎，刚才说了那首上春山也是经常听的，对吧？说家里的孩子现在在课间也会经常听到这首歌，好像都是音乐了，大课间做操用的就是上春山。然后十年和过火这两首歌他是选择了第二首，同样是选择了张信哲的过火。我们再综合一下其他的票选结果，稍后马上给大家播出的就是张信哲的过火啦。同时第五轮开启，第五轮的两首歌呢，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选择一下啊，你是选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还是选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呢？那选张韶涵隐形的翅膀你扣个一，选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扣个二，依然是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听什么歌由你来做主啊。哇，这两首歌好像也都是蛮励志的，也都是那种展现青春信仰的歌，你怎么选呢？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快趁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报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今年依然是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青岛和湖北三条线路，看孩子喜欢去哪条线路啊。但是哪条线路真的都很好玩，就是如果之前你去过陆军了，都建议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海军和空军的项目。然后空军的这个项目反正我挺感兴趣的，有什么飞机舱的反恐啊，各种 VR 体验啊，球幕影院啊，高空滑索呀，还有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哈。总之好玩，然后又可以起到锻炼，还可以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给咱家宝贝儿抓紧来抢个名额啊，会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说，哎，这个今天的 UP 商城

好像有卖粽子和酒是吗？是的，你是刚才错过了吗？抓紧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的朱老大的粽子团购价可便宜了，然后还有那个典藏的酒，也是都是给大家精选的好酒好粽子啊！你都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尤其是端午节要给员工发福利的老板们，您去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又好又划算啊！其实每年到这个各大节点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公司的老总啊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去选购团购的产品啊，因为真的是既好又便宜。今年的端午节给大家也准备好了，你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一看。还有端午节如果想给媳妇儿给女朋友去买个什么礼品的，我们的大牌的商城回复个大牌去看一看，199块钱五支的迪奥口红，你看女朋友拿到是不是很开心？你又花了100多块钱五支的迪奥大品牌的口红啊，只会说你有品味。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迪奥的口红啊。刚才我们张韶涵的一首《隐形的翅膀》票选胜出，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听到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啊，还有轻快笑着行说，今天听了好多的老歌，有个优点，不用看歌词能全程唱。他说要选《最初的梦想》，你看，选晚了。刚刚大家票选出来的是第一个啊，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下次要快一点，好吗？你可以选一下下一轮的歌，下一轮的歌呢是林俊杰和周杰伦的 PK， 一首《江南》，一首《青花瓷》。选林俊杰的《江南》扣个一，选周杰伦的《青花瓷》来扣个二，两首都是中国风的经典，这两个人绝对是神仙打架的存在啊！所以你选周杰伦的扣个一，选林俊杰的扣个一啊，选周杰伦的来扣个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张韶涵的这首《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带来这首歌叫《隐形的翅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您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这是我们和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主办的家装节，记者全程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呢，如果大家报名我们家装节之前呢，也先发送一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然后这个呢是报名家装节可以直接减现金的。同时给各位家长来推荐一个我们的氨基丁酸饮品啊，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刻，那这个时候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啊。家长可以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那我们的这款氨基丁酸饮品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很喜欢啊，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了。还有我们特别受欢迎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如果你平时家里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100-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回复一个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每月最低28块就可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刚才我们最后一轮的选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和周杰伦的《青花瓷》，那最后票选出来的是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另外笑着行说啊，他俩肯定是青花瓷，说这歌连我妈都喜欢，听众的群体跨度大，我妈还喜欢刘德华的《爱你10000年》，我爸爸喜欢的是田震，都是老牌老歌手老歌。 Mr. 张也选的是2，小肥猫也选的是2，熊猫选的是1，对不对？没关系啊，下次我们还可以继续让大家来票选好歌。那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了。我是李江，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明天上午的9点钟，周六啊，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明天见喽，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预计本周河南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会一直持续到周日，尤其是新乡、漯河、济源等地将成为高温最频繁的区域，35度加几乎天天见。周六周日两天高温火力全面升级，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再度加码。洛阳、鹤壁、新乡、许昌、漯河等地最高气温将直冲37度，济源更是高达39度。历时13天，河南省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收官了，全省麦收基本结束。来关注国内新闻。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以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毅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娱乐方面，第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仪式定于6月22号举办，肖战、胡歌将角逐视帝，孙俪、杨幂等入围视后名单，竞争十分激烈。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首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

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歌哈，《海芋恋》。其实想到萧敬腾呢，你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他身形有点消瘦，或者是说话的时候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呢，讲话是慢条斯理的，甚至有点害羞的感觉。但你发现没，只要你让他站到舞台上，拿起麦克风的那一瞬间，真的是气势磅礴，爆发力十足，身体当中就像藏了一个小火山一样哈，能量爆棚。而且呢，老萧他也不是一个大嗓门，不仅仅是一个大嗓门，他还是一个妥妥的创作型的才子，很多的歌呢都是自己操刀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海芋恋》，也是萧敬腾在他自个儿21岁那年写给青春啊，写给爱情的一首非常甜的单曲哈，《海芋恋》。其实说到这首歌呢，还挺有意思的，是萧敬腾自己21岁的时候呢，参加比赛的时候哈，自己写的曲子，传达的呢就是他自己呢对生活和对爱情最美好的向往。你想想海芋。哎，海芋是什么花儿？就是马蹄莲。这个花呢，它有一个寓意，就是代表至死不渝的爱。哎，代表这样的一个传说哈。所以说呢，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口水歌，关键呢还是萧敬腾那种非常真挚、非常的诚恳的那种大男孩的浪漫的感情哈。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小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哈，夏云你这首歌选得好，很欢乐，感谢朋友们的认可哈。我发现在工作当中呢，最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往往不是因为你累，而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正反馈。是不是就你一顿操作猛如虎，获得一个收到，这时候你会觉得一拳打在棉花上。你想想为什么咱玩游戏这么容易上瘾，就这么玩停不下来，就是因为你砍一刀，可能这个怪兽的头上就会飘出一个-50的伤害值，你打个怪就会掉金币，会掉装备，所以呢它的反馈是即时的，是明确的，所以才会让人上瘾啊。那今天有一个这样的话题，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就日常生活当中哪一件事儿让你觉得有正反馈，或者是让你觉得努力了就有回报。因为努力就有回报这个词呢，在咱们的语境当中，可能有时候听起来很像是吧，领导给你画的饼，或者是长辈给你说教啊。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伙都经历过几次努力了个寂寞，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啊，都经历过这种毒打。但是呢，今天咱们来聊聊那些正反馈哈，聊聊生活当中哪怕很微小，哪怕很具体，就是一瞬间让你觉得哎呦喂，这事儿我没白折腾，就是这个感觉真爽啊，真实在，得到了正反馈的事儿哈，努力就有回报的事儿，有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呢？是哪些事儿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总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下周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可能很多好朋友呢，自己在心里已经给自个儿提前放了个假哈。刚刚呢，已经看了一个组最新的出行的数据，咱们国内航线的这个机票，目前呢已经订出去了180多万张。那出境游呢，目前也有58万多张哈，比去年同期呢涨了8%，像北上广、成都，照样是大家比较爱去的热门的景点。不过呢，今年端午有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哈，草原游比较火，像呼伦贝尔的机票预订量直接翻了一倍，增速是全国第一。这个像锡林浩特、呼林浩特这些地方也是紧跟着机票数字往上涨哈。我就在想哈，这还没到夏天呢，大家都跑草原干嘛去啊？这不有一首歌怎么唱的来着？今年夏天去内蒙古，这还没到这个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已经准备去避暑了啊！就为什么大家伙儿都想往这个草原跑呢？可能就是因为咱平时在钢筋水泥的格子当中卷得太久了，就每天呢盯着屏幕看，眼睛和脑子呢是不是都憋得受不了了？端午三天。

小长假，所以呢大家伙的就不想往这个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去开后脑勺，所以去草原图一个视野开阔，吹吹没有汽车尾气的自然风，抬头看看亮亮的星星，哪里是旅行，哎，分明是精神吸氧，给自己紧绷的神经松松绑。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是不是趁着这个假期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计划呀？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提前透露透露啊，是不是也给更多的咱们的车友们做一个选择，是不是？说到这个下周就是端午节，很多好朋友说，哎呀，我们公司发福利了，发的就是粽子。还有的公司还没有开始发福利，有的朋友甚至自己家想走亲访友的时候还没有买这个粽子哈。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一款，号称公司团购省钱，大家伙吃着解馋，这个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为什么公司团购首选它呢？是不是因为这款礼盒平时是一箱109，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109带走两大箱。您想想，员工拎着两大箱沉甸甸的礼盒回家，绝对会夸咱公司大方，是不是？关键是咱采购的预算还不多花一分钱。我们现在呢还有500单的现货啊，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下单，急速发货，不耽误各位公司老板年前发福利。另外呢，这款礼盒卖的也真是好啊，主打一个口感绝，个头大，料很足。普通粽子呢一个才100克，人家是130到170，还是浙江传统的手工精包，你一口咬下去全是料，分量非常扎实哈。7个口味咸甜都有，那一箱是有8个粽子，7个口味哈，咸的像酱香的、蛋黄的、板栗的，是吧？说饿了哈。那甜的呢也很好吃，像金丝小枣、经典的红豆都是甜而不腻的。甭管您家是南方北方，大人小孩，这一箱搞定全家人的胃口。而且这个礼盒包装不得不说真是上档次哈，真空包装，送亲友，发福利，这里子面子都有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就回复两个字，叫做秒杀，就回复这两个字，抓紧去抢啊，109元，抓紧去抢，到手2箱。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大破节啊，在互动哈、啊。他说：“夏云，你不是说努力就有回报吗？像打球啊、健身呐、清淡饮食、早睡早起，100%就有回报。”这是健康生活的意思啊。这位朋友说是健康生活就会给身体带来一些正反馈，带来一些这个是回报啊。那今天咱全程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有哪些事儿努力就可以看到回报，还真的不是没有哈，有这样的事儿。你看刚才大破节这位朋友就是已经立竿见影的把这个回报的这个项目分享过来了，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尚雯婕啊，其实每次听到这位歌手的声音，首先第一反应就是她很先锋、很霸气，电子乐女王尚雯婕，对不对？那今天的这首歌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生人勿近的高级冷感哈，也是一种反差嘛。这位气场强大的电子女王收起她的锋芒，就安安静静的翻唱一首华语乐坛的经典老歌的时候，那种碰撞出来的化学反应还真的是有点动听。

尚雯婕的声音其实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中低音很有质感，有一种天然的慵懒和微醺感。这一版的《亲密爱人》没有刻意的去模仿原唱的那种深情，也没有用那种特别传统的苦情的唱法，很像是一个在深夜的爵士酒吧当中，你看到一位端着红酒杯在微醺状态下和你娓娓道来故事的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都市女性哈。而且我觉得尚雯婕那种浑厚的胸腔共鸣，就把那种历经千帆依然相信爱享受爱的从容表达得特别的有力量，不甜腻不哀怨，就是那种成熟女性特有的坚定又迷人的浪漫的感觉。北京时间10: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呐。微信平台上加菲猫在说，我坚持2年不熬夜了，每天晚上最晚是10:30睡觉，感觉现在白天哈、精神状态比年轻那会儿还要好。这个自从早睡开始啊，那再也不困了。都倍儿精神哈。还有拿铁，哎，这位朋友在说，他说学会游泳之后好像和水达成了一种和解，有一种控制自己身体的感觉。这个我太有同感了。就是你在陆地上生活了20-30年，突然有一天你解锁了一个新地图，你就发现原来自己还可以这样哈。反正我现在也是学会游泳之后，感觉自己的颈肩的酸痛啊，还有肺部的舒展，就是最好的回报。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努力就有回报的事儿哈。就是成年人学东西，其实我感觉比小孩难，不是因为咱现在就是脑子笨了，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咱现在太聪明了，就太懂得计算投入产出比了，也很怕就是学了之后没有收获。你看小时候你学个什么根本不会计较，我要用它考个证，我要用它来赚钱，这种外在的回报，而是更加追求一种内向的回报，对吧？所以呢，今天也和大家来聊聊向内追求，是吧？就是努力就有回报的一件事，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可能这种努力的回报呢，是你重新和自己的身体建立了一种链接，能掌控自己的踏实感。我觉得这种就是任何物质的奖。

能力都替代不了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已经下单了咱的粽子哈，准备端午节去送礼走亲访友。其实啊，走亲访友除了咱好吃的粽子之外，是不是餐桌上也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优质大牌口粮酒，泸州建藏的 A8 级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其实这个牌子大家也都听过哈，为什么反复给您推荐呢？第一呢是大厂背书，好喝不上头。这个呢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绝对是优质的品质，而且是传统发酵，入口的时候很绵柔，顺喉不辣嗓，所以老朋友聚会敞开来喝，第二天呢不会出现一种不舒服的状态。第二个原因呢，还是因为它的包装送礼非常有面，是红金礼盒包装，很大气，很喜庆，节日的氛围直接拉满了。您看端午节不是要到了吗？咱送长辈呀，送朋友，或者是自己放家里当口粮酒来喝，都是很合适的。关键还是今天的价格太简陋了，就一瓶不到50块钱的白酒哈，您扫码一扫就可以看到这瓶白酒的价格是218，您算算一箱得1000多。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特供，整整一箱6瓶，秒杀价只要299，还额外给您赠送3个精品的礼袋，算下来一瓶不到50块钱，而且喝的还是大厂的优级酒，实在是太划算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去发秒杀，就发秒杀两个字，这一款白酒啊，浓香型的白酒，不到50元一瓶，您就可以看到了啊！现货50单，抓紧去抢。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孙燕姿。哎，她的声音呢带着那种颗粒感的清爽感哈、啊、真的就是华语乐坛永远吹不散的一股清风。这首歌也是燕姿非常早期的一首作品了，每次听到这首歌，一个感觉就是大热天猛灌了一口冰镇的橘子汽水，那种踩着滑板迎着风毫无顾忌的青春气息直接扑面而来，听起来就是超快感，特别舒服啊。也提醒好朋友们，咱现实生活的天气马上给您带来一股超热感的体验，真的是热到飞起啊。就接下来的天气，大家可能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了，根据最新的气象数据，今天到明天，咱们省内的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要飙到35到37度，但这呢只是个前菜哈，真正的气温高峰是在14号，也就是本周日，到时候呢暑热会进一步的大升级，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都在35到37度，西部局部地区呢甚至会冲到38到40度啊。朋友们，这个40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今年入夏以来最高的气温记录啊，就在这个周日来刷新了。而且中央气象台也特别分析了，咱们河南还有周边这一带未来几天的高温是越来越多，而且是属于那种干热，就大太阳烤着人皮肤发烫。更让人头疼的是呢，这一波高温它不是一日游，而是连续剧。像郑州的朋友，从昨天算起来哈、啊，未来一周估计天天都得和高温相遇。那济源地区的朋友们呢，连续高温也要撑上几天了。那俗话说得好啊，朋友们，高温不可怕，怕的就是它连轴转。就咱的身体呢，在持续的烧烤模式之下，很容易出现透支的情况。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如果咱家里有老人小孩，如果还需要咱户外辛苦工作，那千万要当心。那这几天呢，咱尽量避免就是中午最热的几个小时来出门。如果非要出行，咱防晒要做足了哈，水壶一定要带好，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谨防中暑，毕竟身体才是咱革命的本钱。那天气一热呢，开车的朋友其实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因为车子在太阳底下一晒，那车厢简直就是移动的桑拿。好不容易拉开车门，咱坐到车里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开空调，如果车的这个制冷效果还大打折扣，车里的温度半天降不下来，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满头大汗，受不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呢，就是我的车，我的空调是不是缺氟了，还是说压缩机坏了啊？开到修理厂花上大几千去维修，结果呢维修了一个寂寞。所以今天还要是给朋友们提个醒哈、啊，就顺便帮助大家伙省下一笔冤枉钱。很多时候咱这个空调不制冷，起步发闷，油耗飙升，它真正的幕后黑手哈、啊，就是咱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导致的。您想，这个发动机当中的积碳严重，汽车的燃油不充分，动力自然就下降。这大热天的，发动机本身的负荷就大，再带着空调压缩机来运转，那简直就是小马拉大车，非常之吃力哈、啊。而且发动机没劲儿，散热也跟不上，所以咱空调就热得慢，或者是不制凉。治标咱还得治本，您想让自个儿的车空调冷得快，车子跑得快，而且油耗是不是还能降下去，除碳才是关键。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就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和市面上的燃油宝不一样，它1万公里只

需要添加一瓶就足够了。如果咱日常工作只需要在市区跑一跑，那一年买这一瓶已经足够了呀。主打就是一个高效安全免拆洗，咱不用去这个维修厂大拆大卸，咱自个儿加油的时候往油箱这么一倒，就能顺着燃油进入到发动机的内部，像无数个纳米小刷子一样，把喷油嘴儿、进气阀、燃烧室当中的顽固积碳给溶解得干干净净，顺着这个尾气就排出来了。您会发现积碳一除，这个发动机的呼吸顺畅了，动力嗖的一下就恢复了，熟悉的推背感回来了，关键是这油门踩下去非常的轻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咱空调的压缩机很轻松，您再试试那空调真的就是冷风呼呼的，而且油耗也降下去了。微信平台上昨天哈，我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在发自己的使用体验感，最多的一个体验感就是好朋友说油耗降下去了，之前是10点多，现在降到了8点多。还有我的好朋友说油耗降下去了，从前的9点多现在降到了7点多，可真是省油，关键是省钱，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啊，趁着这个大夏天，咱抓紧时间给自己的爱车做一波保养哈。您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微信平台上马龙在说，夏云你刚才是不是偷偷唱歌的？就听到好音乐你就忍不住哈。我发现能够给你最直接回报的就是音乐啊，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听一首应时的歌，那沉浸感绝了。还有二元也说，夏云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做什么坚持就有回报，他说坚持运动，你看我的马甲线，看到了看到了哈，还看到了小蛮腰啊。来吧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哪些努力就有成效、努力就有回报的事儿，您经历过吗？就是咱现在呢节奏快，大家都追求短平快，追求3天速成，追求7天见效。但是呢有些事儿呢不一定能够让你看到外部的回报，但是内向的回报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爽。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刚才有朋友说考研复习3月终于考上了，还有朋友说去健身房撸铁练出了小蛮腰，是不是？你会发现你全心全意的努力一件事，它真的是会给你看得见的回报。就比如说您给孩子送到咱的特种兵夏令营，你会发现经过这一周的时间也会让您看到收效。来的时候呢咱家宝贝儿可能还弯腰驼背的哈，还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走的时候呢是不是都是一个小壮士、小勇士啊，背挺的倍儿直，回家呢就开始帮助家长来做家务，甚至啊拖地、擦桌子，还有的叠豆腐块的被子哈，你感觉自己家的小朋友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这就是咱特种兵夏令营带给您家宝贝的收获和回报哈。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这可是我们自己官方的靠谱的夏令营，10年磨一剑，官方打造，安全让您放心。今年还是海陆空3条硬核主题，比如说郑州的、青岛的、湖北的3条路线咱都可以选。比如说陆军就在郑州，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让孩子燃爆一个夏天。想走海军路线，军舰这个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也是非常有趣。另外想去空军路线的，模拟风洞跳伞，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都会让孩子大开眼界啊，项目丰富到不得了。最实在的还是价格，因为今年是咱的第10年，也给大家申请了这个重磅的补贴，像陆军的特色路线不到2000块钱，但是呢这个福利的名额有限，咱抓紧时间去报名哈，别等到这个放暑假之后再来报，可能能报上，但是不一定赶上咱的福利价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了啊。今年的夏天咱就给孩子来点不一样的，也期待去年参加过我们空军、海军，今年试试陆军，去年参加过陆军的小朋友今年试试咱的海军和空军。特种兵夏令营在这儿等着您。

0: 节拍，萌蛙四姐，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0: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0: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哪些努力就有回报的事儿哈。微信平台上，我有一颗金刚心啊，他说健身的投资回报率比医美要高，是不是？选健身方式也很重要哈。还有微信平台上宁以玉，他说不断的吃吃喝喝，吃好的喝好的，那体重也会上升的。啊，那这就是他的这个投资回报还是非常的丰厚的啊。还有好美的麻花辫儿，他说考了3年没考上研究生。其实我的感觉哈，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或者是世俗意义上的回报，那可能咱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但是我觉得结果往往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可能努力只是占了其中一部分，还有运气啊、环境啊、天赋啊，甚至一些你没办法控制的因素。所以呢，我们不能把期待都压在结果上，大概率有时候会失望哈。但是虽然我们可能没考上研，但是你备考的那些时候已经让你养成了非常自律的作息，你读过的几十本专业的书，是不是它已经让你学会了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深度的思考，这些能力就已经长在你身上了。就以后啊，咱再去做别的事儿，它都会跑出来帮你，你说是不是？就这些本领已经长在你身上，谁也夺不走啊。今天和好朋友们聊了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甭管您是正在享受努力带来的这个甜蜜的果实，还是因为是吧努力没有回报还在默默的跋涉当中啊，都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力量和温度。生活就是由这些具体的温度构成的，对不对？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咱的家装节活动有没有，必须有哈。今年呢就是好朋友们有一件事儿努力就有回报，就是装修，而且还要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如果咱家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需要翻修，您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我们这儿装修最大的特色就是你肉眼可见的，是不是房子一天一天的落地，而且工期呢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没有增项。最关键的还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已经真金白银的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有纠纷直接从这儿来赔付，绝对不影响大家的这个装修事宜啊。有装修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家装节，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啦。明天上午10点继续在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天见喽，各位。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高考成绩预计六月下旬公布，六月二十六号起填报志愿。高考结束，郑州出现购机潮，家长带孩子直奔手机店。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波购机潮将持续到新学期的开学。继续关注到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近日，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你可以快速找到你自己发过的朋友圈。体育方面 ，WTA 五百伦敦赛女双首轮，小威继2022年美网后迎来复出首秀，搭档19岁的新星姆伯科淘汰三号种子梅里查尔和卢特利夫晋级八强。娱乐消息，近日黄晓明推掉了多部影视剧的邀约，潜心备考，最终成功考取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的6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哎呀，这一听歌曲的话呢，感觉好像我们也是身处在了世界杯的赛场当中。这首歌曲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生命之杯》，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演唱。对于我这样的伪球迷来讲的话呢，每次到世界杯来临的时候呢，我不如来听听这个歌，让我感觉到更加有世界杯的氛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是正式开幕了啊，就是在当地时间的11:30，就是在昨天啊。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对于咱们来讲的话，那会儿大家都是睡得正香的时候啊，毕竟有时差，所以也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这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相关的一些亮点。你看到它的开幕时间是在当地时间的11号，那么揭幕战是在墨西哥队和南非队之间来举行的。那么揭幕战嘛，大家肯定都非常关注啊。那么最终呢，墨西哥队呢是以2-0的成绩战胜了南非队，迎来了开门红。而在世界杯的开幕式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这种精彩的亮点。那比如说像音乐方面啊，夏奇拉又再次进行了献唱。另外，拉布布亮相到了本届世界杯啊，朋友们。同时还有看台呢，也是下起了一场场的这种草帽雨。在中场呢，还致敬了球王，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国少年秦琦，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及揭幕战值得铭记的5个精彩瞬间。那这次的世界杯呢，是历史上第一次啊，由3个国家来联合举办的。那么在当天，有80,000名观众挤在了这样的一个墨西哥城体育场当中。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还有巨型大力神杯的复制品为中心，传统的民俗舞和拉丁流行音乐的交织，向墨西哥文化进行了一次致敬，也是向世界展现了当地的这种文化。所以整个来说的话呢，这次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虽然我们没有去现场，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媒体的报道以及通过相关的这种体育歌曲，让我们感受到现场火爆的激情的足球魅力。我刚刚就非常大方的承认了，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伪球迷啊。就是对于足球来讲的话呢，你想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伪球迷，我跟你讲，你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叫越位吗？我跟你说，但凡是能把越位说清楚的，我觉得18-9他是看球的。你像我这样，你问我越位我就不知道啊，我每次看那裁判在那举旗儿，我都不知道是为啥判越位呢，你说这事。好吧，在一首非常热闹的1998年的世界杯的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来到11:08，您正在收听的频道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伪球迷子恒，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关注世界杯的同时呢，咱们也别忘了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下周五呢就是端午节了，朋友们，端午节咱肯定是要来第一个期待一下假期啊，这个没错。另外就是咱们要期待一下吃上好吃的粽子嘛，对不对？那么选粽子呢，咱们要好吃，送亲友呢也得能拿得出手，所以呢咱们今天啊为朋友们推荐一下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哎，你看啊，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咱们这款粽子呢是自用送人都性价比非常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粽子礼盒啊，那么它是浙江传统制作技艺，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来，朋友们有粽子的需求，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这款粽子的链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直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儿，今天这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就可以把它给带回家了。先给您说价格啊，咱的这个粽子一向是品质好，同时价格也很划算。平常你去市场看，朱老大的这个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卖到109块，但今天呢，我们是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咱们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啊，现在下单买一箱送一箱，等于是咱们两箱到手只要109元。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这款粽子礼盒的包装呢是大气有品质的，而且它的粽子是严选好食材，手工包制，用料非常实在。咱主打好吃不贵，送人还特别有面，两箱到手只要109元。你想这一箱才多少钱？几十块钱啊，送人也有面子，自己吃也非常的实在划算。咱不整那些虚的啊。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这俩字儿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这款粽子的链接。 这除了买粽子啊，每年呢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南北方的粽子口味大战又会开始了。到底是甜粽子好吃还是咸粽子好吃？来来来，广播前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到底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喜欢吃肉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相关的内容，也可以来回复秒杀，直接来用您的决定权告诉我们哪个粽子更好吃。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为了照顾南北方的听众啊，咱这个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里面就给您准备了八枚粽子，七种口味。您看这里面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还有金丝小枣粽，还有经典红豆粽，甜咸口味咱都给您照顾到了，咱家南方人北方人都可以来吃啊，不用担心这个口味大战的问题啊，不用担心口味争夺，咱都可以吃得特别的舒服。所以啊，今天109元买一箱送一箱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朋友们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好吃不贵的粽子咱们提前带回家。说过了好吃的粽子，您可以来继续回复秒杀。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了，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我们的猜歌啊，那既然世界杯都已经作为开场了，所以咱今天的歌曲呢都跟运动有关系，都是非常动感十足的歌。来听听看第一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刚刚播的这个前奏部分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请问这首歌曲播放的前奏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好了，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哎呦，我们的老朋友赵若晨同志啊，好久没来了，他说我很多年没关注过世界杯了，前两天看到咱们中国小将 U12 夺冠的这个消息啊，挺好的，咱们的这个中国小将这个足球比赛我也看了啊，而且呢这个当地的咱们的华人对他们的照顾也特别好，非常值得鼓励啊，少年嘛就是应该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勇气跟这种决心，挺好的，给他们来鼓鼓掌，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啊。听友小张发过来信息说，那说到吃粽子的话，那我必然喜欢的就是吃甜粽子啊，咱们北方人主打一口甜啊，挺好的。那您可以来继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咱们今天这个好吃的这个粽子带回家，里面甜咸都有啊，您自己吃这个甜粽子，然后如果家里有人喜欢吃咸粽子，咱都给您准备好了。你看孩子们他们也比较喜欢吃这种甜甜的口味，你看比如说要喝起来这种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您打不打算给孩子们来准备一下呢？你看咱很多家长啊都知道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的发育关键阶段，可是呢部分孩子们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个啊可能就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很多家长呢往往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如果说想给孩子们来喝上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这个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这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孩子们更容易接受，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成长了解详细情况，
1: 一起来猜歌。
0: 再给大家听一遍，还有朋友说没听到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给您听最后一遍啊，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个歌曲里面可能我能听得懂，也就是哇咔哇咔了，其他的都听不懂。夏奇拉演唱的歌曲哇咔哇咔，这是来自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目，这也是他再一次返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的现场，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也再次演唱了歌曲，这次的官方的主题歌叫做加油来吧啊，翻译成中文是加油来吧，这样的意思，也是再次展现了他的动感的舞姿还有激情的嗓音，让现场的几万名观众啊跟着副歌一起来进行哼唱。还有就是大家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那个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他为那个小羊啊演唱歌曲的那个配音，也是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也仿佛再次把我们带到了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赛场当中。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杯呢，虽然没有中国队的参加啊，但是呢，这次世界杯当中咱们的中国元素还是惊艳亮相，还是让全世界都关注到了。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拉布布啊，那么这次的开幕式的中段呢，一个意料之外但是又合情合理的萌系彩蛋，真的是让全球观众都会心一

校。那么有一棕一蓝两只头戴尖尖的耳朵，还有呢露着九颗大白牙的拉布布啊，就蹦跳登台。这是咱们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亮相啊，真的也是让全世界都关注到了我们中国的原创潮玩 IP。 它呢并不是在现场担任背景板道具啊，它实打实的是真人版的这种人偶尺寸做出来的，然后有真人来进行扮演，一只呢是举着捧花啊，另外一个呢举的是爆米花，在打闹一番热闹一番之后呢，共同举起了迷你版的大力神杯。那么看台上很多的球迷观众都在对着大屏幕拍照，还有人拿出了包上的这个小型的喇布布挂件，跟现场的这个大的喇布布进行了合影，所以喇布布进入世界杯也是迅速登上了热搜。但是看啊，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咱们看到的中国元素。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组成的裁判组也已经是到达了现场。那么这是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到了世界杯裁判名单当中。熟悉足球的朋友呢对马宁是非常的了解的啊，这是一个以严格执裁为这个特点的一个裁判啊，大家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卡牌大师。就是因为他现场执裁很严格啊，你只要是没不符合这个现场的这个规矩，然后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执裁呢，他出黄牌出红牌出的可快了。但是呢这也是为了比赛更加公平的进行啊，所以呢也是对他还有我们中国裁判组的这个辛勤的工作表示我们的感谢。好嘞，今天呢无论是你是不是足球迷，咱们都得聊一聊世界杯啊。那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关于世界杯的内容呢就聊到这儿，因为再多的话我也就不太了解了啊。我刚刚说了我是个伪球迷，我能了解的情况也就是这些啊，就是我能说得出来也就这么多了。所以呢咱们今天世界杯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聊聊省钱的话题。你看咱们很多的朋友们打算在现在装修啊，你看装修这个事儿那可是个大工程，那你装修的话你花钱的时候你想不想省点钱呢？那你想省钱的话，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朋友们可以把它给带回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的这种额外的条件，我们直接送您2000块的装修补贴。想领取的话呢也很简单啊，方法就是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获得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获得2000块的装修补贴啊。朋友们想省钱的话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这还有一个省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呢给咱们广播前的朋友们省一省您的加油的油钱。你看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是不是感觉哎呦这油耗一高，然后呢这个加油就用起来更快，然后呢这费油啊费钱呢，是不是？来，如果说想省钱的话，想把油钱省下来降低油耗，我们给您准备了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就是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这名字一听就特别给力，三瓶三件事儿给您一步到位。来，广播前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您看过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就可以来直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产品链接了。这第一瓶叫做强力除碳剂啊，让燃油燃烧更充分，自然它就更省油了，是吧？第二瓶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咱不能光省油，咱车开起来也得有劲儿，是不是？让您的车子啊，这个踩起来呢，动力随叫随到，油耗表呢，真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让您多跑几十公里，是不是省钱了？第三个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前面这留下来的尾气啊，清理之后留下来的这个残留积碳，咱用这一瓶给您清理干净，然后呢咱们的燃油系统呢它跑得更顺滑，油耗更低，自然就更省钱。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尤其咱们的车开了大几万公里了，一定用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三瓶才199块钱，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咱就能把您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找回来。所以啊，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产品链接。那个刚才猜歌的朋友是不是等久了？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

听这歌感觉真的内心充满了满满的能量啊，非常动感，也是非常有激情的一首歌，符合今天咱们聊的世界杯的话题。但是我跟你说啊，咱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迪哥日进斗金，他就说了，子航叔叔今天放的歌又是老古董的歌曲吗？请问一下广播前各位孙燕姿的歌迷在哪儿？有一个叫做迪哥日进斗金的人说哪家孙燕姿的歌是老古董的歌。

0: 那个迪哥日进斗金，我告诉你下次你怎么来说啊，就遇到这些可能确实是不是近两年的歌曲的时候，你应该这样说，在我心中燕姿姐姐永远十八岁。听节目也让你学点这个人情世故啊，好吧。好嘞，这是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奔》。那我刚刚说了，今天我们猜的三首歌曲呢，都是跟运动时候听的有关的歌有关系，还有就是它的节奏感通常都比较强劲。来，咱们听一下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好嘞，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请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今天的歌曲呢，节奏通常都比较的强劲啊，比较的有这种澎湃的感觉，是因为世界杯已经开幕了，咱们也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运动加音乐的快乐。来，再听一遍，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好嘞，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请您告诉我刚刚这段特别的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周杰伦的歌曲《七月的极光》这首歌够新了，对吧？这是在今年周杰伦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歌。这个歌曲啊，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听，就无论是此刻艳阳高照，还是说到夕阳的那个傍晚，然后呢你开着车，然后看到外面的那种满天的这种好天气，无论是此刻外面的蓝天白云云朵，还是说在傍晚时候看到那种晚霞，哎呀，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惬意了，氛围感真的非常强。再加上其中这么一点点的鼓点和节拍，还有这种节奏感，让你听到一种有一种真的是在看极光的那种浪漫感觉一样。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过极光，我真的一直特别想去看一看极光啊！有没有看过极光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看到极光的那种感觉跟画面什么样的？如果你手机里面有极光的照片，也欢迎你发两张过来，让一个没见过啥世面的主持人好好看一看啊。11:38，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你看啊，虽然说那个现在这个世界杯已经开始了啊，但是呢，毕竟它是跟咱有点这个时差的，有些比赛咱确实是看不了。那有些朋友就想说，那我就想在周末到来时候熬夜看一下啊，那这个确实还行，毕竟周末了是吧？那你周末看球，你能没点小酒吗？是不是？来，咱们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为您今天在 UP 商城还特别准备了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哎呀，看球的时候呢，跟朋友们小酌两杯，吃点小菜，那种感觉太美妙了。因为刚好到周末了嘛，对吧？来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这款酒呢，优质品质，真正的口粮酒。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口粮酒。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那么这样的一瓶优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酒，您平常扫码价一瓶218，一瓶啊218，那么六瓶是多少呢？那就是1308，这一算都算出来了。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咱们的限时福利也是提前让您端午节来准备一下啊，六瓶到手价格秒杀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您听好了啊，咱们是六瓶秒杀价格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的价格，再送您三个精美礼袋，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非常划算，品质又非常好？您赶紧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刚刚说了啊，这个平常扫码价一瓶是卖到218，六瓶1308的这款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酒，今天六瓶的秒杀价格只要299，六瓶秒杀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这款特价酒咱们只有200箱的库存，卖完就恢复原价，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您买的放心，喝的舒心。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一箱六瓶秒杀到手只要299元。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刚刚的这首猜的歌曲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是我作为粉丝经常播的一首歌，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荧光棒挥起来。

这时候呢，在演唱会现场呢，通常都是全场挥着荧光棒一起大合唱，蹦起来，嗨起来，跳起来，唱起来啊！五月天的歌曲《离开地球表面》，你答对这首歌了吗？

耶、yeah, 还有 come on 呢。哎呀，这歌真的一听感觉这个氛围感就起来了啊，然后呢也感觉热度非常的高，这两天的天气也非常热啊。你看今天白天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南部、南阳、驻马店地区的温度呢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部山区25度到27度，西南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今天最高温度34到

0: 你看在演唱会的现场大家都非常的嗨啊，然后在演唱会现场也仿佛沉浸到了我们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但是呢演唱会结束就得要回归现实了。你看比如说最简单，说门口排队打车什么的，一群人跟你在那儿争那个网约车或者是排队进地铁站什么的，就得要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了。是的，开完演唱会咱就得回家嘛，回到咱们温馨的家。所以呢咱们在家里装修的时候也得提前把装修的事儿提前规划规划。你看比如说你要是这个某位歌手的粉丝啊，你想在家里布置一些他的相关的海报啊，或者一些这个放 CD 啊等一些这样的场所，那就得好好的设计跟规划，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想在装修方面省时省力又省钱，朋友们可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你看无论是设计啊、选材啊，还有后期的这个维护啊什么的，咱们都可以来帮您做好。你看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咱的家装节活动非常靠谱啊，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硬核福利也为您准备好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后期的增项套路。所以啊，装修品质在，同时呢省时省钱又省力，您就认准咱们联合华普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本次活动。
1: 一起来猜歌。
0: 好嘞，第二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之后，来听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请听一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就这么多啊，来朋友们听听看，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听前奏猜歌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再为您播放一下它的前奏部分。

好嘞，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我给您提示一下，

这位歌手，他的特点那就是一个字儿，甜啊。您自己猜啊，我就提示到此，点到为止，好吧？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广播前的朋友们，考验你的时刻来到了，看看你平常听歌怎么样啊？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度呢？来，再给您播一遍它的前奏，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准备好了两套说辞啊，就如果说这个歌您猜不出来，我就会说这歌都猜不出来这么简单啊。你要是猜对了，我就会说哇哦，你太厉害了，真的我的老铁，或者说哇，你真的是听歌听的很多，所以准备好了两套说辞啊。来，您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当然开玩笑的啊，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参与。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周蕙的一首歌曲《咖啡季节》来到了上午的11:53，但是呢，中午吃饭前就不要喝咖啡了啊，因为喝了咖啡这影响你的食欲，而且中午你要午休的话，可能也会睡得不是很踏实。一首《咖啡季节》之后，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哎，咱们很多朋友呢，刚刚都在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听歌啊、猜歌，包括我们的话题互动，还有这个回复关键词。有没有觉得流量不够用呢？尤其是咱们经常要出差的，包括开这个货车司机啊，还有这个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这个群体，还有咱们短租房子在外面不太方便扯宽带的，如果说您有流量焦虑的话呢，现在我们给您解决这个难题啊，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的产品呢，现在只要68，每月最低只要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如果说想来拿到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解决咱们的流量的焦虑难题。那么刚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特别甜蜜啊！

好，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新电心的话呢，希望你下去后呢再好好的认真补一补王心凌的歌。无论你是王心凌男孩还是王心凌女孩，都希望这样的甜蜜的歌曲送给你一首不一样的这种听觉的享受。我是子恒，结束曲目依然来自王心凌，这首爱你送给你。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高考结束了，毕业旅行是时候提上日程了，准考证千万别丢。河南各景区陆续推出2026中高考生暑期专属福利。河南许昌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提醒，建议有意在市区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个人深入了解经营风险，增强风险意识，谨慎进入网约车市场。继续关注国内新闻。中宣部、公安部最新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体育方面，时代周刊首次发布体育界最具影响力100人榜单，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成功入选，成为全球唯一上榜的乒乓球选手，她也是中国夏季项目唯一入选者。娱乐方面，古装复仇剧《贤雪》定档8月18号开播，由刘亦菲领衔主演，孤勇女主的人设颇具看点，被视作暑期档潜力佳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后海大鲨鱼的星耀也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五中好，我是张冉。哎，这首歌非常的热情啊，有一种在海边度假的时候看现场音乐会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这样的天气呢，就像这首歌一样，又热又潮湿的感觉，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那种炎热少雨的状态。其中北部和东部呢是这轮高温的核心区，今天一直到13号，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14号呢暑热的感觉会进一步升级，淮河以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在37度左右，局部地区会达到40度。但是这个雨水呢也并未缺席啊，今天像北部、西部还有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13号受到冷空气影响，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啊也会有阵雨，局部呢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进入到夏季之后呢，这个雷雨天气尤其是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多发的，所以我们出门之前，尤其是啊您打算去山里度假干嘛的话，一定要先看一看天气预报，安全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午后如果一会儿您吃完午饭想去溜达溜达散散步的话，也要做好防暑工作了。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但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家里有打算装修的朋友，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您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今天已经是6月12号了啊，这个六月中旬马上就到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昨天相信有一条新闻大家都看到，尤其是家里有学生的，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啊，郑州市教育局已经下发了对于暑假安排的一个正式通知。那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暑假是从今年的7月4号开始的，8月31号结束，9月1号正式开学。普通高中学校的暑假是从7月14号开始的，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另外今年高考呢，我们将会在6月12号，也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来进行一次这个二次网上填报志愿的一个模拟演练，大家可以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来进行演练。需要提醒各位的是，这次模拟演练所使用的有关高校招生计划还有合格成绩信息数据均为模拟数据啊，仅用于二次模拟演练，和正式填报志愿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看，高考考试虽然结束了，但是这几天大家还都是挺忙的啊，等忙过这一段时间就可以好好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毕业旅行了，对不对？毕竟对于结束完高考的同学们来讲，这个暑假真的很特别，也是我觉得是人生当中的唯一的一次，就是怎么讲那种感觉啊，既充满期待，也是和自己的前18年的一种告别。所以不知道大家都有哪些毕业旅行的去处呢？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今年你大学毕业，你想去哪里来展开自己的毕业旅行呢？那说到旅行啊，我们要带东西太多了，女孩子是不是大包小包、大瓶小瓶、护肤品啊、化妆品啊，通通要带齐。所以我就觉得吧，

个旅行装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藏的出现。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准备的就是 SK2 的旅行四件套，这款旅行装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哎呀，不管您是出差呀、旅行呀、健身呐、还是放在办公室，都是很好用的。里面当然就是 SK2 的家里的爆款呢、首先是神仙水，对不对？里面的 Ptera 的这个功能呢，可以调节我们的水油平衡，尤其是去海岛朋友，你的皮肤如果敏感的话呢，这个真的很好用。还有就是它的金银露，会让你更好的吸收这个精华水的功效。另外就是它的大红瓶面霜了，保湿，夏天用刚刚好。总还有就是它洗面奶，我觉得 SK2 这家洗面奶真的超好用啊！虽然这回是20克，但是我觉得用个两三个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总之就是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金银露，20克的洗面奶，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官网呢卖到740，今天我们的车友福利价，一套旅行装只要199块钱，不到200块钱啊！想体验的朋友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觉得用得好的话呢，就可以再买正装。当然如果您经常出差或者是晚上出门旅行的话呢，更是少不了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 SK2 旅行装统统带回家，只要199。来自水木年华、老狼、李健和叶世荣的青春再见。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想要购买我们万能通系列产品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进入到夏天，其实我们开空调还真的是挺费油的，有的时候啊，这个积碳也啊，这个空调的这个氟啊也加了，也清洁了，但是可能还是不太制冷，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积碳该清理了，可以回复888试一试。那这个季节

那又到了吃一种水果的时候了，那就是桃子。桃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水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体来看，这个桃子在水果圈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总有两个。第一，它是一种血糖友好型水果。什么意思啊？就它的糖负荷量是比较小的，就吃一个200克左右的桃子，据说这个血糖负荷是在6左右，所以还是挺给力的，对不对啊？另外呢，就是它含有较多的抗氧化物质，而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帮我们减少氧化损伤，来抵御衰老，帮着对抗人体的慢性炎症。这对于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压力比较大朋友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季节吃点桃子。小间细说往事。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走喽。
2: 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下午的12点4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到了这个点儿，吃过午饭之后

是不是有点昏昏欲睡呢，有点晕碳呢，也正常啊。这样的大热天呢，其实休息个二三十分钟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能够回家休息，我觉得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毕竟哪的床都没有自己家的床舒服，对不对？那如果今年你要打算装修的话，刚才也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华普装饰现在有什么活动啊，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现在华普装饰是联合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举办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这次活动有了升级，引入了活动补贴金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而且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西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记得是什么呀？
1: 是安全。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郑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316个，招聘人数629名，6月11号昨天开始正式报名。郑州市二七区重点易涝片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永安街、宝泉街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金广路节点工程项目均开始施工，施工总期30天，上述施工区域会采取交通管制，请各位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体育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娱乐方面，2026微博电影之夜线上荣誉推荐结果揭晓，肖战与陈丽君分别以男影人、女影人推荐值第一的成绩共同登顶年度瞩目影人 Top One。 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
3: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啊。离暑假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尤其是昨天正式发布了咱们郑州市的暑假放假时间，可能很多家长都在准备带孩子去哪玩，或者自个儿没有假期没有时间的话，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夏令营。所以这两天关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真的太多人打电话来咨询了。昨天还有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问说怎么样啊，我说你放心吧，起码它绝对是安全的，因为已经举办10年了。而且这次呢，我们有海军线路、空军线路和陆军线路可选，城市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那比如陆军线路呢，它就是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现在您报陆军线路的话还有优惠啊，不到2000元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名额有限，一报满的话呢我们就终止了。如果是想报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上面有详细的介绍。提醒一句啊，因为根据我们以往经验，你像这个暑假一开始还有这个暑假尾末尾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火爆的，可能中间大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安排，出游啊或者是学习啊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您已经计划好时间的话，一定要提前的预定，抢占一个您需要的名额。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胡夏哦。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今天早上呢，我看微博上有条热搜啊，真的看了之后呢，让喜欢吃生菜，尤其是喜欢吃烤肉的时候用生菜包着肉的朋友们觉得有点天塌。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生菜上其实如果要是不洗干净的话，它上面会附着很多让我们觉得有点倒胃口的那种寄生虫的虫卵，真的是这样的。之前我们也看到过有人吃生菜之后然后就进医院了嘛，那怎么办呢？你又不能不吃，对不对？你就放弃你最喜欢的这种烤肉然后生菜了吗？当然也大可不必啊，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清洁生菜的。首先啊，我们去一些正规的这个商超买会比较好，品质高的生菜它肯定和它的清洁度也是

成正比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买回家之后，再贵再好的生菜也一定要先用流水冲洗掉它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后再把生菜浸泡在清水当中10到15分钟。浸泡的时候呢，可以轻揉生菜的叶片，确保的它当中的缝隙能够被洗到，因为我们知道生菜它的那个梗啊里边有很多小沟沟壑壑，对不对？最后呢，再用流动清水再次清洗干净，并且沥干多余的水分就 OK 了。而且家里如果有老人或者是小朋友的话，建议啊还是不要让生吃了，还是这个焯水的话会比较安全一些，不用太久，10到20秒就 OK 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生菜呢？反正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我们有没有哪些好物推荐呢？你别说，还真有啊，真的，下周就端午节了。端午3天小长假，走亲访友肯定也不能够空手而去，或者人家来咱们家聚会的话呢，我们也要招待一下。咱们中国人无酒不成席，今天我们的 UP 上升给我带来的就是泸州的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这个是 A8 升级版52度的一个这个浓香型的白酒，所以不管您是自己小酌还是朋友聚会，我觉得打开一瓶面子里子都是有的。而且这瓶酒呢搭配的是红金礼盒，特别的喜庆啊！如果今年家里要办喜事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啊。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呢就是1308。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端午限时特惠。整整6瓶一箱秒杀价只要29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还会赠送您3个精美的礼袋。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这个扫码价一瓶是218，一箱6瓶呢就是1308。此刻在 UP 商城下单的话，一箱6瓶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而且我们还会送3个精品礼袋。这个呢是我们和品牌方合作的，只有200箱，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夏天了，聚会比较多，除了泸州老窖的白酒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提供了这个德朗斯啊，12.1度的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块钱，放在冰箱里面，哇，喝着啤酒看着世界杯也是非常爽的。回复秒杀来订购吧，品冠未拆的礼物。

下午的1: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还真的很多，看到很多朋友回复特种兵，但也有些朋友回复空军，回复海军啊，通通回复特种兵就行了。空军呢是在武汉，海军的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是在郑州。

州，现在陆军新农还有一个小福利啊，您此刻报名的话呢，不到2000元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名额有限，所以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还有朋友在下单说万能通怎么没有找到那个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这个套餐，不会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就可以看到了。顺便给所有买我们全能用户三兄弟的朋友说一声啊，这个一套是三瓶，每一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而且三瓶都是要在加油之前加进去。像第一瓶它是强力除积碳，加进去之后呢，您的这个车里的积碳就有点像那个热油切黄油一样，会被热刀切黄油啊，会被剥落，然后油门就瞬间变轻，怠速也不抖了。这个其实就是在解决积碳问题。第二瓶呢叫做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专门帮助我们收拾你清理下来的积碳呀、尾气呀这些东西。三瓶用完以后，效果看得见。现在还有优惠啊，原价200多，现在只要199。您可以出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好，继续来听歌，许巍《星空》。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真的，一看日历，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你们家的粽子买了没有？反正我还没有买啊。刚才前半个小时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给各位准备的端午节款待亲朋好友的酒，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推出我们啊端午节的一个不能少的元素，就是粽子了啊！不知道你是喜欢吃肉粽还是喜欢吃甜粽呢？我还是喜欢吃豆沙粽啊，在这方面我是传统选手。那今天我们的 UP 香城给各位准备的就是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这个粽子礼盒，非常好吃，来自浙江传统工艺，有多种口味啊！啊，普通粽子单只只有100克，那这款升级款的粽子做到了每只130到170克，分量超级扎实，一箱有8枚粽子。都有什么味儿的呢？有，肯定有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红豆粽。除此之外，说到浙江嘛，当然要少不了肉粽啦，也有蛋黄肉粽，还有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甜枣的哈。总之，每一个口味呢，都可以怎么讲，让你惊艳到，因为他们家就是做粽子最有名的。而且这个粽子还是礼盒包装，所以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的。一款呢，一箱是109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现在下单我们直接买一箱送一箱哦，也就2箱到手才109块钱，超级划算。专门给大家锁定的500箱的现货，全部都是26年的最新日期，售完即止啊！不管您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还是自己吃，都是非常划算的。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两字来下单就行了。那现在我们 UP 商城呢，这两天也给大家进口了这个来自泰国的老树山竹，3A3斤是59块钱，所以如果您想吃山竹的话也不要错过了，通通回复秒杀。王峰像梦一样自由。

0: 长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刚才我们那个宣传片说特别好啊，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是白搭浪费，对不对？那如果装修的设计不好的话呢，再好的房子是不是也让你住得很心塞呢？那对于今天要装房子的朋友来讲呢，现在可以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设计到位，施工到位，选材也到位。而且这次活动呢，我们还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保护您的权益，让您放心啊，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哎，您就放心吧。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这个绝对是说到做到的。而且我们从选材到施工再到最后的您入住啊，全程跟进，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刚才有朋友在问说怎么买粽子，还有回复粽子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墨菲定律乐团，磁带里的人。好了，今天2个小时陪伴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是小吃继续陪您一起来听歌。

口袋里面有个人，他是我。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高考收官，6月26号之前将放榜。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河南4人，4个集体拟获表彰。来关注国内方面，6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又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体育消息，中国男篮世预赛集训名单出炉了，杨汉森、王俊杰领衔，多位00后入选。娱乐消息，谢霆锋北京演唱会加场门票迅速售罄，舞台全开麦演唱，搭配亮眼舞台造型，相关片段在网络持续刷屏。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2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4: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3: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王带来的这首《爱已成歌》，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了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哇，又到周五了，会有一种自然而然放松的感觉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本月我们的共读也正在进行当中哈。这个月我们在读的是《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说找不到幸福哈，就是我们去远方追寻幸福。有时候呢我们是觉得哇，我曾经是多么的幸福，但其实幸福就是当下，从你看见那个真正的自己，从你心里有自己开始的哈。欢迎可以发送读书，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我们的所有活动都会第一时间在群内进行发布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然后我们再来说到跟我们自身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养生，它最核心的点呢就是祛湿健脾清心安神。很多人夏天贪凉，长期喝冰水，然后吃生冷的瓜果，吹低温空调，就容易导致脾胃虚寒，湿气淤积，出现乏力困倦，食欲不振，反复烦躁等等的问题。那在饮食上呢就建议清淡为主哈，多吃薏米、山药、绿豆、芹菜、毛豆等等的健脾祛湿的应季食材，适量的食用香蕉、玉米来补充汗液流失的钾元素，缓解下乏疲惫。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遵循一下少量多次的补水原则，像成人哈，我们每天可以喝一个2000到2500毫升，拒绝一次性猛灌冰水哈。起居上要尽量的早睡早起，午间的时候可以比如说休息一个10到20分钟哈，然后也可以选择在早晨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散步、慢跑等等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哈，就是不要太猛哈。好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这首经典的作品《Bad Boy》。

杨惠妹带来的这首 By the Boy， 大概在很多家长们的心目当中哈，什么样是好孩子，比如说不玩什么电子产品，然后可以早睡早起，然后还可以独立自理，是吧？那这个暑期啊，我们不妨就朝这个目标前进啊，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稳稳的开办第10年了，官方主办的，安全有保障哈，专门帮孩子啊，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啊，小孩们这个早上6点半啊就要起床了，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来这个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哈。那今年呢，咱们升级的是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你像郑州是陆军线，青岛是海军线，湖北呢是空军线，三条线路可以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陆军营呢就主打一个硬核野战，海军营呢就奔赴到海边去了，昆金营呢主打的是一个科技感拉满哈。重点是我们电台专属的这个重金补贴，陆军线路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限量福利名额只剩200个，所以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给孩子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后弦带来的《西厢》出自2005年的专辑《古玩》，在当时的宫调 R&B 也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哈。14:23，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如果说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哈，像这个阶段是儿童青少年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哈。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所批准的这个新营养元素哈，所以呢，我们就此刻哈，你可以发送这个"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进行下单哈。这是我们胶原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是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哈。只要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次我们来听到的是林俊杰还有蔡卓妍所带来的这首小酒窝。

以前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洋洋和匡威经常喜欢唱这首歌哈，小酒窝。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日常这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这个派的呀，手机是吧，我们需要很多的流量，特别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就更需要一些流量，然后就把话费调得高高的。还有一些职业哈，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如此。那今天呢，我们就给话费来瘦瘦身，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哈，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哈，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是免费换电池。大家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哈。另外就是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对吧，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我们选粽子要好吃，送亲友也要拿得出手，那不少朋友啊公司也开始下单来团购这个端午粽子了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精挑细选一款自己吃。

或者是送亲友，性价比都很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是浙江传统制作工艺，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哈。这个粽子呢是严选的好食材，手工精包的，用料实在。普通粽子一只呢只有大概100克，那么这款升级款的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哈。一箱是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你像有这个经典的酱香肉粽是吧，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还有这个经典红豆粽等等哈。市场上一箱是109。今天是我们的商城和品牌方的合作，端午节我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哈。现在下单直接是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2箱只要109，而且是礼盒包装的，大气有品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戴佩妮带来的这首《往前飞》啊，就是在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觉得信心不足啊什么的，是不是？来二两，会不会信心就特别的足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商城推荐的哈，泸州窖藏 A8 升级版哈，52度浓香型白酒，它是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的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哈，适合川南这个用那种什么龙泉山的活水哈，这个山泉活水采用了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了优质的原料，经老窖池发酵，然后等多道的工序哈，精心酿制而成的，你开瓶就有那种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儿，层次很丰富哈。你看像我这种平常不喝酒的人，但是有时候在酒桌上，你有时候你会闻到那种香气，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酒那个酒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哈，就是开瓶其实你就可能气味当中会略有一些感觉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泸州窖藏 A8 升级版啊，扫码价是一瓶218.6啊，这个今天哈，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端午节的限时特价福利，就是整整的6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同时呢再赠送你3个精美的礼袋。你看这不是马上就到端午小长假了吗，是吧？端午特价库存品牌方呢只给了200箱，卖完呢就恢复原价了，是从这个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的哈，一瓶一码，防伪可查，所以大家放心买哈，放心喝。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而对于家里面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哈，我们想要安心省心，同时想要省钱的，就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领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者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装修全过程，注重家装环保的朋友登记一下，就可以送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世界杯来了，六月十二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5: 看世界杯上咪咕，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蒲公英的约定，出自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歌哈。14:54，各位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装修的事情，因为一旦家庭当中有一套房子需要装修，全家人都很紧张是吧，然后跑建材市场啊，跑各个装修公司去这个看方案呀、等等。其实我们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辛辛苦苦攒钱

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我们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装修业主来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有151名好人上榜，其中河南9人入选。6月11号，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印发河南省省级创新研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因为有演艺活动，6月13号、14号本周六日每天19点到22点，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附近的周边道路将会临时交通管制。国内方面，据国铁集团消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体育方面，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开门红。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下棋拉现唱，拉布布亮相，看台下棋草帽雨，中场致敬球王，中国少年擎旗，成为本届开幕式及揭幕战值得铭记的五个瞬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河南。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陈楚生带来的《野花》，听到这首歌我们就会想到那个原作来自于田震的《野花》，是吧？当然陈楚生这个版本呢，就是乐队化摇滚加上抒情，从男性视角重构，编曲更热烈，张力更强一些，包括在副歌的部分你还会听出来带一点点那种爆发的怒音哈，所以就有人把它称之为是从原作光环里长出的枝丫的翻唱。欢迎大家在15: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暑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时间呢？好，欢迎可以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随便选哈。陆军营啊，集体野战闯关；海军营就到海边集体研学；空军营主打一个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如果说你不想到外地，在我们郑州本地营这个陆军营哈，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200个优惠名额，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哈，抢占夏令营的名额，利用暑假来完成一次成长蜕变，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刘若英还有杨坤带来的这首二十四楼哈，我们感受到了那种刘若英的温暖的那种叙事，加上杨坤沙哑的一种嗓音的呈现哈，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疏离感，还有回忆哈，困住人心的一种感觉。10:1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家里面但凡你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的，通常我们在考虑让谁给我们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好害怕对方的这个偷工减料呀，材料一次充好，售后完了之后没有人管，或者是那个合同一签，然后就是自己就说了不算了哈，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你看马上就要这个小长假了，在小长假之前别忘了把自己的车啊收拾一下哈。如果说经常关注自己的车辆，你还感受到了这个油耗高了呀，动力差了呀等等哈，其实有可能它就是积碳的问题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它是我们河南广电的这个主打的一个品牌。那像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哈，它是一个套盒，分工明确啊，三步养护覆盖了燃油系统、动力系统还有尾气净化系统，没有重复的养护，最大化的利用养护成分。像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剂除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来提升动力，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哈。想来试一下的朋友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是家用的代步轿车，还是经常跑长途的 SUV， 只要出现了油耗异常、怠速、抖动、加速无力、尾气刺鼻啊等等，包括这个故障灯偶发的亮起的情况，都可以来试一下我们的产品哈。整个套盒只需要199块钱就可以了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金沙带来的空气哈，这是金沙在200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当时呢，她也被称之为是清新甜美女生的代表作哈。欢迎大家在15:23锁住可能音乐广播啊，停留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马上就到周末了哈，周末跟朋友相聚怎么能够少得了酒呢？而且下周的时候就有端午小长假了，走亲访友、家庭聚餐、老友小聚，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助兴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哈，52度浓香型白酒，它是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开瓶啊就有那种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哈，层次很丰富，然后呢酒体很清澈，酒花很绵密，入口是那种绵甜柔和的感觉。那这样的一瓶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小马价是1瓶218，如果一箱6瓶，那就是1300多，是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是端午节限时特价福利，整箱6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再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

痛仰乐队带来这首《为你唱首歌》啊、那个在暑期的时候哈，如果说带孩子出去旅游啊等等，然后自己又确实是没有时间，然后当然你也考虑到这个预算的问题哈，同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其实呢，像我们在郑州就有一个靠谱又平价的暑期好去处，你就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已经做了有10年的时间了，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这个暑期体验哈。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在郑州是我们的陆军营哈，啊，如果说再加上这个电台的补贴之后哈，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你到市面上同类型的军旅夏令营的均价是远超这个价格的。但是咱们的补贴名额只剩200个哈，一旦名额爆满，补贴就会立刻取消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来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哈。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想让孩子有其他不同的体验哈，那比如说我们还有海军营在青岛，还有空军营是在湖北，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爱好啊、年龄啊等等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黄雅莉带来的蝴蝶泉边，出自2006年的专辑仔仔当中的一首歌哈。当时他还来到我们郑州做专辑的这个宣传哈，歌友会啊，包括一些记者见面会啊，跟粉丝的见面啊等等。哇，一晃不敢算哈，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15: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到下周呢，就该是端午节了哈。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精挑细选了一款自吃或者是送亲友性价比都很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啊，非常的适合这个时节哈。啊，浙江传统制作技艺，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这个粽子呢是严选了好食材，手工精包的啊，一箱是有8枚粽子。通常我们在那个普通的粽子，你看到单只一般是100克，那这个升级款呢，一只有130到170克，它的分量非常扎实哈。有经典的酱香肉粽，然后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的口味哈，就是咸的啊、甜的都有了哈。那市场价一箱是109。今天是我们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礼盒包装的哈，大气有品质，赶紧可以发送。

0: 跌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0: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0: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0: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杨静茹带来的小手拉大手哈。今天小池读书的内容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在替你喊救命哈。源于我最近了解到的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叫做身体会替你说不哈。它的作者呢是一个医生，但是他看病的角度特别的狠，他不只是看你得了什么病，他看你是个什么人啊。在稍后节目结束会把今天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入群了。记得是发送读书两个字。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装修的事情哈。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你也怕这个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啊，怕材料一次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等等哈，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再次欢迎您可以发读书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哈。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再见吧。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我省于6月12号至13号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对口、专升本考生以及被高职单招录取的普通类考生除外，进行二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

0: 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体育方面，6月11号吴越杯总决赛现场，浙江金华队点球大战6-5战胜温州队，获得吴越杯总冠军。娱乐方面，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动作片《野兽之心》发布首支预告。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哈，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雷申。那李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哈，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河南省解剖学会神经感染与免疫分会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睡眠障碍康复分会委员，郑州市医学会老年认知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还有这个中国老年保健学会脑积水专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药信息学会睡眠分会常务理事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失控情绪据阿尔茨海默行为异常应对。也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在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关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之前我们也有聊过哈，但是呢比如说已经确诊这个疾病之后哈，比起健忘，可能很多这个家里或者陪伴老人的人会觉得说更煎熬的是他突如其来的这种暴躁多疑呀，哭闹呀，甚至幻觉呀，傍晚躁动等等失控的表现哈。那这些精神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医学上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称呼，叫什么症状，发病率它高不高？您在临床上就是看到的这些数据。
4: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老年痴呆现在发病率非常高，而且呢给我们整个的社会还有家庭都带来非常大的这种负担。比起它常见的记忆力下降，就是容易忘事，现在呢有一个更重要也是给大家造成困扰更多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情绪失控。其实这个情绪失控呢，我们医学上啊，准确的来说它叫BPSD 啊，也就是说痴呆行为与心理症状啊，这是我们给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称呼。同时呢它又称为我们说叫神经精神症状。这个症状呢在整个的痴呆患者啊，特别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里面，它的出现的几率啊，发生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有一个统计啊，就是在所有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的全病程里面，大概有80%的患者都出现了精神和行为异常的这样一个表现。在轻度的这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里面呢，他也有40%-60%的这样一个比例，他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啊焦躁呀、烦躁呀、这个或者说抑郁这样的表现。还有在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病里面呢，它其实是精神行为异常的一个高发期，这个比例大概达到了70%-90%。一般在这个阶段呢，它会更多的表现为一些攻击行为或者说焦躁、烦躁、妄想 甚至是一些情绪的失控和

0: 乐等等这些表现更多一些。在晚期呢，其实更，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了，但是它更多的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淡漠，或者说睡眠紊乱、昼夜颠倒等等这样的表现呢更多一些。它的整个的攻击行为，相对的和中期来说可能会减弱一些。
1: 嗯，好，听起来比例的话还挺高的哈，
0: 非常高。
1: 这是我们普通人经常有的时候会说，哎，老人那个脾气不稳定哈，说是不是什么老来小之类的哈？有的时候出现这种变化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提起警惕，是吧？
0: 对。
1: 那您看，就是为什么这个记忆衰退的同时，大脑会出现这种情绪呀、性格的一个变化？它的那个病理是什么？
0: 嗯。他的情绪、性格、精神行为变化，其实和他的记忆力下降，他的整个的病理机制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他这个病理机制发生了一些改变之后，他不但是仅仅影响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些症状，他同时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情绪啊、反应以及他的这个精神症状。那他的病理呢，我们上次我记得和大家也简单的和大家分享和介绍过一些，就是脑袋里面它会形成像贝塔淀粉样蛋白以及套蛋白这两个病理的物质，它在脑子里面会造成整个的脑通路的一个堵塞以及整个神经通路的这个紊乱，所以它才会导致呢它在不同的脑区出现受损之后都会影响到它的记忆啊，当然它也会伴随影响到他的一些精神和情绪的症状，比如说我们最我们可能很多人最熟悉的就是海马这个地方，它主要是管人的记忆功能的，也就是说它病理的物质产生之后呢，它首先会堆积到海马这个区域，会导致记忆力下降。但是呢，离海马最近的还有一个位置啊，我们解剖上叫杏仁核和海马离得非常近，它俩就是接近的。这个病理物质呢，它影响到海马区的时候，它也会累积到这个杏仁核的功能，导致杏仁核功能受损，出现情绪失控。因为杏仁核呢，它主要是管人的这个情绪，我们叫一个情绪的中枢。
1: 嗯嗯。
0: 同时呢，我们脑袋里面还有一个前额叶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我们都知道额叶，就是这几年可能大家说的比较
1: 听说的比较多哈，
0: 对，前额叶受损、
1: 感官系统，
0: 对 对, 对
1: 等等，
0: 前额叶它是管人的这个自控啊、克制能力以及共情能力的。
1: 嗯，
0: 如果前额叶受损了，它的整个的情绪的耐受程度以及自我管理程度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点呢，病理上一些共同的改变就是它的一些情绪的稳定的地址啊，比如说胰腺胆碱呀，血清素呀。五羟色胺呀、多巴胺等等这些的神经稳定地址的，它也会出现一个逐渐递减、一个耗竭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它会共同影响整个患者的情绪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变，他们是在一个神经的环路上导致的问题也会出现相应的不同的症状。
1: 嗯，那您看除了大脑病变之外，还有哪些外在因素就会诱发这些长辈哈就突然发脾气啊或者躁动不安的？
0: 嗯，有了这些病变的基础之后呢，特别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刺激或者是影响，会导致患者出现，或者说诱发患者出现一些情绪、精神行为的症状。比如说，首先是躯体的不适啊，他有一些身体的疾病啊，特别是我们说常见的慢性的疼痛，感染，发烧，便秘，以及还有一些。整个的运动行动能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也会导致患者整个的躯体不适，导致他非常容易发脾气，就很痛苦。还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因素呢，就是整个的沟通的问题，因为他可能对外界的理解和表以及他对外的这种表达能力都是差的，都是下降的，他和家属和外界的整个沟通不顺畅，那想说话表达不清楚，然后也会产生比较强的这种挫败感。还有就是环境，对于一个强光或者说非常嘈杂的一个环境，频繁的来很多的陌生人的环境，以及频繁的更换他的居住场所的这样一个环境呢，对老人的刺激都是非常大的，他可能会诱发他的一些精神和行为症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陪伴方面，比如说他的一些正常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是有些家属呢，就想和患者。理论。

0: 问一下，或者说反驳一下，甚至是催促患者、强行约束患者，都会导致老人情绪失控。
1: 所以您看，如果说是确诊哈阿尔茨海默病的话呢，特别是到这个中后期的话呢，作为家属来说，哎，这个心理方面，我觉得那个是要好好建设一下，是吧？
0: 对，必须得好好的建设一下。
1: 哦，然后千万不要跟老人就发生正面的这个冲突吧。那您看，关于这个老人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通过本期节目跟大家来聊的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行为异常的一个应对。说到老人的话呢，回归到这个孩子在成长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家长也是特别重视的。像3到18岁都知道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孩子出现抵抗力差或者不长个等等这些时候的话，我们家长就开始紧张了，说赶快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呀，咱们赶快补钙呀，补维生素呀。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解下单了。还有马上到来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暑假哈，那可能很多家长朋友说，我也想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在整个假期怎么办呢？赶快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这个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也正式在招募小英雄。我们是官方打造，非常的安全靠谱，项目呢也很丰富。今年依然是由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的，像有陆军的特色项目呀，全副武装真人 4S， 海军的特色项目里面包含孩子们非常喜欢的登海岛、捉螃蟹、赶海等等。空军特色项目里面呢还有全地形真人 4S 啊。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这个福利名额呢仅剩200个左右，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呢，您可以这会儿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3个字，您先来了解一下，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呢，可以赶快给咱家宝贝来抢一个名额哈。很多朋友说呢，我特别喜欢看你们那个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而且呢我分享啊或者收藏完之后，随时随刻可以再来回听回看这个节目，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您这会儿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了。当然也有朋友说，哎，我这个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话费有比较高，100-200块钱，想给话费瘦身的话，那您可以了解哈，我们今天这个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一年就有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哈。所以各位这个时候可以赶快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这个随身啊，发送这个特种兵啊，或者说发送成长，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推给您的这几项这个特别好的口碑也非常好的一些活动哈，来了解一下，待会儿再来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李雷申。那李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失控情绪，阿尔茨海默行为异常应对。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这会儿其实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哈、搜索一下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直播的链接，可以收藏或者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然后这个朋友群呐、家人群啊等等，哪怕这个时候您说他没有时间来收听观看，那只要收藏完，随时找到这个链接，在节目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我们的回放就放上去了，可以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哈。再次有请出这个李主任，李主任，您看就是无论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哈，这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患者情绪失控的话，他那个哪些表现就是特别的明显的？或者说他们那个表现的区别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好的，主任，我们和大家一块儿再分享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它在不同时期它的一些精神行为异常的表现。我们临床上呢一般把阿尔茨海默病分期啊，从0到6我们把它分成7期啊，这个但是呢我们把它的病情按轻重程度呢又可以分成轻度、中度和重度，所以我们一般从轻中重轻中重度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它不同的这些临床表现症状。在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里边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些隐性的情绪啊，比如说它只是有一些心烦啊、焦虑，或者说会有一点低落啊、委屈，不想活动、不感兴趣等等，一般呢是不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焦躁、暴躁和大吵大闹这样的情绪呢。有些老人可能还会表现为不愿意出门啊，不愿意社交啊，比较的多疑、敏感等等这些症状，这是在轻度的时候。在中度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精神行为异常症状出现的高发期，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阶段。很多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其实是在中度出现了比较明显或者是严重的精神行为症状，才被家属发现和带来医院首诊的。
3: 这个表现是什么？
4: 他一般是一点小事可能就容易给你大喊大叫、大哭大闹，甚至是指责家属、怀疑家属，或者是被害妄想，觉得有人偷他东西了，有人要给他下毒了等等，甚至会出现一些摔东西、言语攻击等等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一人得病全家发疯，其实指的更多的就是在阿尔茨海默病中度的这个表现的过程，是确实让家属非常的煎熬，
3: 崩溃了有一点，是吧？
4: 非常的煎熬。
3: 嗯，
4: 我在前两天的门诊上其实都遇到了这样一个病人这个患者呢其实他的记忆力下降呀，我仔细问了一下，他大概在4年或者5年前都已经有了，但是他大概在3年前家属呢商议就把老人送到了 一家养老机构。最近的半年患者的整个的精神情绪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加重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他在养老院里面就谁给他住一个屋他就打谁，
3: 哎呦
4: 啊，对，摔东西、打人，然后比如说他在外面坐着或者站着的时候，别的老人从他面前经过，他就要伸腿，要去把别的老人给人绊倒。整个的这种攻击性非常强。
3: 就之前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人。
4: 之前应该是家属说这个老人是一个非常那个儒雅
3: 温和的，
4: 对，非常儒雅、非常温和的一个老人。所以说他们家属就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弄，是精神出问题了呢，还是他痴呆加重了呢，也不知道怎么治啊，所以他就把患者呢从养老机构接出来了，来到我们医院。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患者大概多大年龄？
4: 70多岁。
3: 哦，这70多岁算不算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4: 算是，因为我们说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它的发病年龄就是在65岁之后出现临床症状。
3: 嗯嗯，这中度都已经，我觉得让家属真的是感觉到情绪上有些崩溃了。到重度的时候，一般这个时期应该都在治疗过程当中了吧？那个反应是不是更加的激烈一些？
4: 到重度反而他的情绪以及精神状没有那么剧烈了啊。他当然他的程度可能是在加重，他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比如说他会因为达到重度的时候呢，他整个的体能体力是下降的，他的整个攻击性也是下降的。更多的患者表现为不想说话、少言少语，或者是睡眠增多。还有不少的老人呢会出现睡眠颠倒。啊，晚上不睡，白天睡，晚上到9点多、10点多之后呢，都开始不停地挥动身体、肢体，来回折腾。但是他也不一定会大喊大叫。
3: 嗯，
4: 部分的老人会出现一些幻觉，比如说他会给家属说听见什么什么的声音了，或者他看见墙上呀、看见窗帘上呀、看见天花板上呀，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这个表现。
3: 嗯，就幻觉是吧？
4: 对，绘声绘色的给家属讲。
3: 嗯，
4: 这个一般会比较的明显一些。
3: 嗯嗯，对，我觉得一般如果家里老人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像您刚刚描述这个病患，这家人会觉得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有没有这种就送到精神科去诊断的？
4: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人，他其实来我们医院之前就先去了精神病医院，家属把他从养老机构接出来之后，直接送到了养老门医院。但现在因为我们无论是精神科还是我们神经内科对这个病的认识都已经非常的全面了，所以
3: 是一般不会误诊是吧？
4: 对，所以那个精神病医院呢，他们的医生评估之后就建议还是来我们神经内科就诊。
3: 哦，明白了哈。你看我们也听说过说这个日落综合征哈，这个指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一到傍晚老人这个情绪更容易崩溃呢？
4: 嗯，日落综合征就是说老人一到晚上他的症状会变得更差啊，他的各种表现也会变得更严重，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啊。首先呢，就是可能是这一天里边整个老人的能量到傍晚的时候达到一个耗竭耗尽的这种状态啊，整个的耐心呀、整个的状态呀也会接近更差的一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日落的这种环境吧，整个的变得更加的昏暗，老人的视觉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模糊下降，这个对周围环境的辨识度啊下降，这样呢会让老人产生很大的一个不太确定性和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对这种陌生的环境呢也会开始产生一些恐惧或者是不安的症状，也会导致我们说的日落综合征。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生物钟在紊乱，褪黑素的整个的分泌是异常的，他在傍晚的时候呢很可能是这个老人的白天晚上的临界点。对我们正常的这个常人来说那当然不是，但是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他在傍晚时分很可能他处于一个嗜睡和清醒的交界点，在这个交界点的时候他就容易因为叠加一整天的劳累以及环境的这种刺激导致这种情绪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或者是波动。
3: 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哈，所以如果家里面有老人的话呢，各位可以尤其关注一下哈，然后家里面的老人有没有这种一套这个傍晚的时候呀，这个出现情绪的一个变化哈。当然了，这个会不会和老人的饮食要稍微关联注意一些呢？就什么不能吃，什么应该稍微这个注重一些，什么浓茶咖啡啦等等哈，会让患者这个更加能够稳定下情绪，平复下这个心理的状态。

0: 生态呢，我们待会儿也请教一下李主任。说到吃的话呢，其实要说到就是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这个选粽子呢我们相当谨慎哈，觉得说这个一定得好吃一些，而且呢我买了这个粽子的话呢，送亲友也得拿得出手，不少朋友公司已经开始下单团购端午粽子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也精挑细选了一款自吃或者送亲友性价比特别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它是浙江传统的制作技艺，有多种口味哈，非常的经典好吃。这个粽子呢严选好食材，是手工精包的，用料也非常实在。像普通粽子的话呢，单只大约100克，这款升级款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是很扎实的。一箱是有8枚粽子，有7种口味哈，有咸的有甜的都有，那可以满足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了，而且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方便储存。关键是这款粽子包装也很用心，外观很大气，颜值很高。您不妨这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秒杀来看一下那个图片哈。我们看一下价格，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是10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了专属的这个福利，现在下单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块，礼盒包装很有品质，送人也不错哈。专门给大家锁了500箱的现货库存，下单就急速发货了，都是新日期售完即止，不管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亲友都非常的划算。另外 UP 商城还有这两天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 3斤装59块钱，认养一头牛的生牛肉冰淇淋21只到手99块钱，夏日限定美味，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秒杀去看一看哈。说到端午节的话呢，很多朋友说我可能要这个跟亲友团聚哈，需要一款酒，那 UP 商城特别推荐的就是泸州建藏A8升级款52度浓香型白酒哈，这个品牌的话不用多说了，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它的口感，酒花绵密，入口的是绵甜柔和的，而且不辣嗓，好喝不上头，不管是自己喝还是朋友聚会哈，都是很不错的。看一下它那个酒瓶的话，就是搭配红色这个礼盒，非常的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感就拉满了哈。您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看看那个图片，端午节拿回去送长辈啊，送朋友也都合适。这样一款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款，扫码价一瓶呢是这个218块钱，6瓶就要1308。今天的 UP 商城端午节限时特价福利，整箱6瓶秒杀价呢是只要299元，平均一瓶是不到50块钱。我们再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方便您进行分装哈。端午特价库存品牌方只给了200箱，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这会儿您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一键下单，赶快抢一下哈。商城还有其他的这个啤酒哈，然后24罐只要99元，也是夏日必备，赶快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吧。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雷申。李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聊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失控情绪、阿尔茨海默行为异常应对。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您也可以直接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刚刚我们介绍到的两款这个产品 品哈，发送秒杀之外，在听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也都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哈发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呢待会儿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李主任，看能不能哈就是做一个简单的

0: 回复。当然呢，如果说您觉得说我这个不太好描述的话，还是建议您到线下进行这个就诊哈。那李主任，您看，就是如果说哈，这个像您描述刚刚那位老人这个案例哈，他可能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呀，然后甚至会出现一些偷物品等等哈，这种偏执多疑的话呢，作为这个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理解，或者家属，尤其是家属。
1: 好，其实这就是 BPSD 它精神症状的一个核心的表现。这其实不是老人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心眼小
0: 了，
1: 对，心眼有些是不是他心眼小了，觉得老人这个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其实他是一个精神症状，就是被害妄想、物品遗忘妄想，这是一个妄想的症状。对于这种妄想的症状，其实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因为他的短期的记忆力没有了，或者是非常差，对于东西放在哪个地方，其实他很快就忘了，这个时候他并不能解释这个物品为什么消失了。所以他就会生成了一种东西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或者说被别人偷走了，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同时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杏仁核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活跃，然后它持续地保持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就把家人当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去给老人对抗，或者说去给他讲道理，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和意义的。我们只能是首先要理解老人，这是一个生病的老人，我们要理解他的这种行为和状态。
0: 然后再看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老人情绪稳定下来，是吧？
1: 对，
0: 再说其他的。那如果说哈，就是我们身边陪伴老人的这些家属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家人亲朋啊等等，就面对正在暴怒或者说已经出现伤人行为的，像您刚刚提到这个案例哈，然后动手推人呐，或者把人绊倒，就这个时候当下第一时间怎么正确处理呢？
1: 对于这种急性发作，情绪正处于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状态的老人，我们首先还是要保证老人的安全性第一个呢，和老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减少对他的行为还有语言方面的这种刺激。第二个，和老人说话，那我们要适当的学会放低一下音量，放慢一下语速甚至说我们先短暂的先不要直视对方的眼睛，减少对他的这种压迫感然后再去呢做一些共情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比较烦，我也知道你很难受我现在呢就是想给你解决一些问题，我想帮助你一点，让你能好受舒服一点。这先给他共情，不要先去再去驳斥他。
0: 就是你给他共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可以收到这个信号的，是吧？不会再理解错吧？
1: 很多的老人，他虽然认知是下降的，记忆是下降的，甚至他可能都不能认识自己的子女和儿子。但是呢，他能够对外界的语气、语言、语调，他还是有一个自己的感知能力的。比如说你声音比较大，或者说你去驳斥他，他是能够感觉到的。因为这些的老人他也是非常的敏感。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给他做一些比如说转移注意力这样的措施陪他看看老照片呀，出去散散步呀，听听音乐呀，或者吃一点零食，他喜欢吃的东西啊等等，这些给他转移一下注意力当然了，如果说这些都效果都不好，我们保证老人安全周围环境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也可以短暂的和老人分开一会儿分开5分钟呀、10分钟呀，我们过一会儿，等他情绪稍微的回落以后，再和他沟通和相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好就是安全放在第一位哈。还有的话呢，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呢，就是平时在护理哈这个老人的话呢，就最容易踩坑的一些错误的沟通方式有哪些？就这些方式其实是会加重患者的情绪失控的。
1: 对，如果你能做到理解到老人的精神失控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能更好的学会和老人怎么相处。我们临床上见到了很多错误的沟通和相处模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住院的老人他在住院的第一个晚上和第二个晚上，其实他的一般情况还特别好，晚上休息的也不错，但是从第三个晚上开始，我们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家属就反映老人整个晚上特别的激动烦躁，半夜都不睡，一直到2-3点钟都没睡

0: 家属早上其实是比较崩溃的这种状态。那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就发现前两个晚上陪护老人的是他的女儿。
1: 嗯，
0: 这个女儿就比较会和老人沟通和说话，并且这个女儿平时照顾老人相对多一些，
1: 更了解她的脾性。
0: 对，后两个晚上换成儿子了。
1: 哦，
0: 这个儿子因为可能平时工作忙呀等各种因素吧，可能对老人的关心呀照顾呀陪伴都不是太多，所以老人就本身就有一些抵触，加上这个老人，加上他的这个儿子在陪伴老人的时候，他老是去纠正他，老是去甚至说去训斥他，不睡觉的时候还要去吵他，所以说导致老人的整个的情绪出现失控，一直到两点多三点多还在烦躁状态一直不睡。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错误的模式就会加重老人的病情，甚至会诱发老人的精神症状出现的。他本来还是可以接受的，整个状态还是不错，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就容易突然诱发。所以这种错误的模式就是你反复的给他讲道理啊，反复的去纠正他，还有就是你否定他的一些感受，甚至说你还有连环的追问，反复的提醒，不停的催促，或者是命令式的语气。我刚才说了很多老人他虽然认知是下降，但是你吵他你命令他他是知道的，
1: 嗯，
0: 那他会生气的啊。包括还有你可能跟他有些家属可能聊着聊着一生气就把他以前的事也给他翻出来了，
1: 哦，
0: 以前相处不愉快的事情翻出来，那你肯定是更加的
1: 更激烈了，
0: 刺激他的一些精神和情绪状态。
1: 你看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在听节目哈，不是经常说孝顺孝顺吗，就是要顺着老人来，是吧，这个理解哈，就
0: 没错，
1: 特别是老人到这个阶段的话，更是咱们尽量不要一味的给他讲道理，是吧，
0: 对
1: 啊，多进行一些安抚吧，
0: 多理解，
1: 是多理解哈。您看日常居家的话有哪些简单环境的调整方法，能够提前减少这个情绪爆发的概率。
0: 居家的环境也很重要，有些老人就是因为从姑娘家搬家搬到儿子家，在儿子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精神行为爆发的这种出现，因为这种换了一个熟悉的环境，他就会诱发他的症状的加重。还有呢，就是他居住的这个房间和环境要保持一个光线的柔和，特别是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把灯给他打开啊，减少老人对昏暗的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是恐惧感。还有一个就是简化他身边周围的这种环境，简化他的物品，他的固定的东西呢就放在固定的位置啊，整个的让他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这种感觉，并且呢这样也能减少他经常找不到这些常用东西来诱发的这种情绪波动，甚至是多疑等等。还有就是声音要保持一个相对的安静，避免嘈杂的这种环境，避免经常的这种陌生的人过来探望老人啊，甚至说有时候你也可以给老人放一点轻音乐，这都是非常好的措施呀。你像他的卧室呀，包括洗漱的这个房间里面，他的物品尽量的都一直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不要去变它。对，在老人的目光啊所视之处，我们可以摆放一些他熟悉的这些物品老物件啊，比如说前几天就是上一周还是上上一周，我去重庆的有一家养老机构，去养老医院去参观，我就发现他们有一块就做得特别好，就是他们那个房间，老人的认知训练房间里面摆满了老物件，比如说毛主席的画像
1: 啊，他们那个年代啊，
0: 比如说他们那个年代的收音机，镜子，还有琴，等等啊，自行车等等，就是让老人每天都能看得见这些熟悉的物件，他增加他对这种环境的熟悉度啊，也能减少他的这种情绪的焦躁不安等等。
1: 所以你看家居环境也特别的重要哈，当然有一个舒适的家是每个人的梦想，可是一提到这个装修房子的话呢，很多人会说是个大工程哈，真的是特别的耗费心力哈，而且也很担心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装修的坑啊，怎么来避坑呢。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翻修的一些计划，或者说呢，我刚好有一套房子要装修，但是我又不想那么费精耗神的，怎么办呢？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最重要的是可以添加到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同时真的能够为您省钱，就是先领取2000块。

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在媒体监督下呢帮您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把听众满意呢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每个月举办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也是到现场来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装修呢，您想省钱的话呢，也想省心还想省事儿的话呢，就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在这个后期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说这个工期怎么延长了，怎么还有这个加钱的一些事情啊等等，您都可以来求助我们这个媒体记者来帮您进行这个沟通和监督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待会儿梳理一下平台上的问题，看能不能有些简单问题可以有请李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稍后再来聊。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用比较这个通俗的语言哈，然后来这个给我们带来比较这个权威的，同时又通俗易懂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链接，收藏分享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直播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随时随刻也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我这边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看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呢，爷爷96岁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之前就发生过类似于刚刚主任提到的，刚开始的话呢比较冷漠，后来又特别激烈，还觉得我们不给他吃饭等等，最后的话呢又特别的不愿意说话。现在回想，真的可能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哈，但是当时也一直没有到医院去。现在父亲70多了，很担心这个病会不会遗传到父亲。问一下主任。
7: 好，
6: 这个病会不会遗传？
7: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首先呢，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病它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概率的。但是它遗传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说大部分阿尔茨海默病它都是散发的啊，这种基因的变化或者它病理的改变不是绝对的遗传。首先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第二个呢，我们其实可以更多的关注和评估它的一些老人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就是我们提到的有没有早期的记忆力下降，有没有比较轻度的睡眠障碍以及情绪的障碍啊，低落呀，烦躁呀，急躁呀，晚上睡眠入睡困难，早醒啊，我们要警惕这些早发的症状。如果有的话，它当然它不一定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但是它有的话有可能会更容易往阿尔茨海默病方向去发展。还有呢，如果说想系统的评估和排查一下，第一，我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个 AD8， 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自评量表，这个在网上都非常的方便，可以自己搜索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带到我们神经内科的或者老年科的门诊，由我们

0: 专科的医生来给他做一些评估，比如说量表，比如说影像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抽血的这些检测啊，特别是抽血的检测呢，现在对阿尔茨海默病，甚至说可以提前几年就可以发现他的血液里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指标，特别是像TAU217的这种早期的变化，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哦，好，听起来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麻烦哈，网上也可以自行或者到医院去抽血等等哈。
0: 对，
1: 建议您还是如果说哈，这个父亲年龄已经是65加的话呢，也可以去做一下相关的筛查，是吧？
0: 嗯。
1: 那您看轻度情绪波动的话呢，优先心理安抚还是直接用药干预呢？对于我们这部分这个病患，
0: 轻度还是首先选择非药物治疗啊，比如说多进行一些安抚啊，多进行一些沟通。对老人表达更多的陪伴和理解，还有呢，就是对他的环境以及他整个生活的起居的这个节律啊，给对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调整，这些呢都有利于他轻度的焦虑的这种情绪的改善。当然有些呢，甚至有可能啊，需要一些口服药的帮助性的治疗。对于中度的，当然要更加的警惕了，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大部分患者在中度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症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1到2个月的非药物治疗方案。如果说病情逐渐加重，还是及早的去神经内科或者我们老年科门诊上来就诊，进行一些药物方案的这种干预。那当然对，当然到重度了，那他肯定要更要考虑药物治疗了，因为在重度的时候，整个老人的状态就很差。除了有可能一些攻击行为之外呢，他可能少言少语不说话，冷漠，或者说睡眠紊乱甚至说24小时都是一个这个浅睡眠的状态，断断续续的小致睡眠，这个时候肯定还是更推荐是一些药物治疗方案。
1: 好，这个就由专业医生来进行指导了哈。当然我觉得这个像您从事这个科室的医生也特别不容易哈，因为一方面的话是这个病患哈，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家属长时间照顾的话呢，这个真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也容易出现心力交瘁，自身焦虑的这个压抑情绪的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您还需要安抚一下这个家属啊，就他们该怎么调节。
0: 没错，我们刚才说一人得病全家发疯，其实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他在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时候整个家庭的状态吧。因为这个老人他暴躁，首先他是生病了，但是我们又很难短期内给他进行一个很好的解决。目前呢，整个的医疗的措施呢，老人其实还是会逐渐的缓慢的在加重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家属很多时候看不到治疗的希望啊，就容易崩溃。第二个呢，这个老人他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如果家属24小时陪伴，就非常出现一个情绪焦躁呀、不安呀、烦躁甚至是低落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也很多时候呢也建议家属，首先呢要接纳老人，接纳现实，因为老人生病了，他做的很多的语言和行为并不是针对你这个本人，也不是为了攻击你。所以这种减少我们自己的这种内耗。第二个呢，就是对他的陪护的任务呢做一些拆分，一个家属24小时陪护肯定受不了，所以说能不能寻求外援，比如说子女轮流呀，比如说通过社区啊，通过养老机构呀，日间照料呀，短时托养啊等等，尽量呢争取每天留一点时间让自己得到一些休息。第三个就是一些情绪的释放，很多家属也是要注意和其他的家属或者是朋友倾诉沟通适当的脱离环境。如果说长期的心慌焦躁失眠等等，还也要及时的去就医。我们家属的情绪也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你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能力更好的把老人照顾好。
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老人出现那个轻度的时候早点发现，是吧，也不至于让他发展到这个应该也会发展，但是时间相对来说缓慢一些，是吧，
0: 会给他延缓很多，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1: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啊。这也像我们的这个车子哈，您看平时开起来觉得说这个突然出现油耗增高了，怠速像坐按摩椅了，加速软绵绵了，尾气呛鼻子了，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然后也能恢复，感觉好像这有毛病也没毛病哈，去这个去修理厂然后也查不出问题，然后去保养。

0: 上了，感觉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那我不管它吗？不管它之后，你会发现这些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底怎么回事？等车的这个老司机，特别是我们十万家的车友都验证过了，这有可能就是积碳了哈。您可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试一试，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然后呢就把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这个时候就变轻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用下去的话呢，你会发现哎，这个踩油不走，然后超车呢喘气的迟滞感就消失了。第三瓶用完之后呢，就会发现说尾气不黑不臭了，故障灯自己就灭了。您看三瓶用下来呢，整个就是感觉全链路的大扫除哈，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够把咱们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块钱，您同样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哈。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哈，然后这个异常行为到底该怎么样来应对。那李主任也是从这个情绪失控的深层起因呢进行了拆解，关于这个居家的照护呀，然后药物的干预啊，心理疏导，全套使用的对策，也帮家属走出这个照护的困境，能够安稳陪伴患者。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李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1: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和大家说，对于这种老人，他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他对他的照顾和观察，我们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有些老人他不是24小时都是暴躁烦躁不安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在这个时候给老人完成穿衣呀、吃饭呀、洗漱呀，甚至说你带他出去溜溜弯，做一些简单的康复，是非常对老人的整个的病情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利用好或者说提前预判好老人的这种情绪波动，对于他马上要到来的情绪波动的这种可能的时间，提前做好安抚，甚至说提前做好转移，然后把老人转移到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个他熟悉的环境，可能会更有利于对老人的一个照顾。还有呢，就是在老人情绪波动的发作期，也就是让我们家属的崩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说只是做一个简单的陪伴和照顾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更多的要做到一个理解，一个安慰。更重要的是不要在这个时候试图去纠正他，或者说试图去叫醒他，因为这个时候老人他处于病情的情绪和精神波动的发作期，那我们是只能是先把老人的情绪整个的安稳和安抚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做好记录吧，对于他的整个的吃饭睡眠以及情绪波动包括是白天还是晚上哪个时间段更容易出现一些焦躁不安、烦躁不安、易怒攻击等等这些行为，我们最好能记录到一个本上或者我们手机的一个备忘录上。这样的话，一个是有利于总结出来他的一些日常的规律，另外一个呢也有利于我们在复诊的时候告知医生做出一些对用药方面的一些优化。
0: 好，明白了哈，这是关于怎样科学的进行照护哈，还有就是不要老跟他争辩哈，然后多顺着他来说是吧，少说教。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也要祝这个各位周末快乐哈，今天是周五了，咱们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了。
1: 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举办，共有151名好人上榜，其中河南9人上榜。近日，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前5个月，郑州至布达佩斯航线进出口货值突破25亿元，同比增长80.9%。近日，据洛阳市商务局消息，6月到8月，洛阳市将集中开展暑期消费季活动，推出3大板块，共70项促消费活动。国内方面，11号，第11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体育方面，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男单16分之一。

歌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仍然带来一首歌，叫做《暖阳》。今天的阳光的感觉啊，它已经不是暖和了，它是炙热的感觉。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五。说到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热，是这两天咱们河南人啊见面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今天一早啊，太阳就摆出了不打算客气的架势。来自于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一直到本周末14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呢仍将持续炎热少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是这轮高温的核心区域。具体来看呢，今天到明天，我省的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高峰呢会在14号到来，也就是本周日。届时呢，暑热会进一步的升级。我省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部的局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8到40度。

40度，光听听这个气温的度数都觉得特别的热哈。40度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今年入夏以来的气温的一个新高点，很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周日。更值得留意的是，这轮高温很强的持续力。中央气象台的分析指出呢，我省及周边一带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体感呢是那种干热为主，其中部分地区的高温持续时间长，像省会郑州，从昨天算起，未来一周都有可能与高温日相伴。济源等地的连续高温呢，同样还要再撑几天。高温不可怕，可怕的是连轴转呢。所以人体在持续的暑热当中更容易透支，老人、孩子和户外劳动者尤其要当心。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谨防中暑。欢迎各位在17:07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五版。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和文字给到我了啊。今天呢，第一个小时当中，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个比较好玩的关于西游记文化的当中一些互动的挑战环节，所以朋友们这会儿听到节目啊，千万不要调台，待会儿我们有非常好玩的一个互动哈，呈现给大家。当然呢，在关注互动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下周五端午节的事儿。你看这端午节啊，真的是很快就来到我们身边了。一说到端午，那我们这个馈赠亲友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都得带什么粽子，对不对？选粽子，现在朋友们选的时候都是甄选，那必须要好吃啊，送亲友得拿得出手。不少朋友呢，公司都开始下单团购端午粽子了，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自吃或者是送亲友性价比都比较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它是浙江的传统制作工艺哈，有很多种口味，经典好吃。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看一看这款粽子礼盒，而且可以直接下单。说到这个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一箱是109，但今天 UP 商城呢跟品牌方合作，端午节争取到专属福利，现在下单买一箱再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我们也给大家锁了500箱的现货库存哈，下单是急速发货的，全部都是26年新日期售完即止。所以就这两天啊，咱们企业的张总、李总、王总、马总，哎，几位老总们，如果说咱们要企业团购的话，或者走亲访友哈，特别适合现在下单啊，正好在端午节之前咱们收到之后给企业发团购啊，给客户送伴手礼啊，都是合适的。端午节的时候哈，比较适合去表达一些心意哈，尤其是咱们朋友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说在回老家看望父母的时候，买一箱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相当合适。关键是它原本是109一箱，今天咱们是2箱109，很划算。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一箱呢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爱吃。你看有咸的，还有甜的，有经典的酱肉，酱肉粽肉香四溢，而且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粽子是有甜有咸，咸粽呢鲜香入味，甜粽呢甜而不腻，所以可以满足全家不同口味的需求，而且是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储存。关键是这款粽子包装很用心哈，外观大气，颜值高，送亲友倍儿有面儿。所以朋友们想看看这款粽子到底它这个包装哈，符不符合咱们选粽子的一些要求，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另外呢，我们 UP 商城这两天，你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我说山竹，想买山竹哈。这两天呢，我们的山竹呢依旧在热卖当中，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3A级大小的3斤装59。另外呢，我们还有认养一头牛的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99，夏日的限定美味。你像你下班之后回去啊，这个特别烦躁，哎，很热，对吧？你开开冰箱，吃一个冰淇淋，对不对？然后吃一个粽子，心情甭提有多美了。所以今天啊，您回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仅可以下单粽子，还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生牛乳的冰淇淋，还有泰国的进口的老树山竹，价格都相当诱人。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加菲猫老朋友，还有因为幸福有晴天，以及 Neo， 还有安康吉祥，欢迎朋友们来到。

0: 好，直播间，您这会儿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持续跟我保持互动。同时呢，如果喜欢刷抖音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好，音乐继续哈，待会儿我们要进行西游记的文化的一些竞猜啊，这部西游记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有趣的竞猜，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也算陈奕迅带来这首《稳稳的幸福》，也要问候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的好朋友友友、杜吉，还有因为幸福有晴天以及北北来到直播间。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还有三门峡的朋友问我怎么来收听节目，如果说咱们开车的话，您可以把调频啊锁定在 FM88.1 啊，省会郑州的朋友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其他省辖市的朋友哈，咱们可以呢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呢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啊，听广播就可以直接来畅快的收听好音乐了。当然了，收听音乐、刷视频、看影视剧、看电影，咱们都得需要流量，是不是？咱们用手机的话都得需要流量，如果说流量不够用，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像户外工作的朋友啊，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还有商旅经营的朋友们，都欢迎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呢5年质保，只换不修。你买回去之后，咱家的

0: 电脑、电视、手机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今天刚刚杨洋说了哈，我们因为星期五，所以呢这个气氛啊一定要再快乐一点点。怎么样快乐呢？我今天刷到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关于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些个片段，我把这个片段呢找了三个，找了三个片段，这三个片段呢分别有三个不同的问题，喜欢看《西游记》的朋友，今天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魅力还不停的互动哈。我待会儿呢会一个一个播放，如果三个你全都猜对的情况下，今天有机会拿走央给大家做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奖状。特别好玩哈，但是前提是你必须三道题全都答对哈。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道题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朋友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待会儿一定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我们来开始喽，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Number one，
3: 你是猴子请来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救兵吗？
0: OK， 就这么一点点片段哈。问题来了，问题是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是红孩儿正在和谁说话 ？A. 东海龙王 ，B. 二郎神 ，C. 观音菩萨。所以刚刚你听到的那个红孩儿说了两句话，他到底是在跟谁说话？我再重复一遍啊 ，A. 东海龙王。D 二郎神 ，C 观音菩萨。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这个序号哈 A B C 哪个正确，你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来听一遍，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Number one，
3: 你是猴子请来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救兵吗？
0: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所以啊，这道题的问题是红孩儿正在和谁说话 ？A. 东海龙王 ，B. 二郎神 ，C. 观音菩萨。你觉得哪个是正确的？你把正确答案那个序号 A 或者 B 或者 C 回答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是我们的第一题。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把答案发送过来吧。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庄心妍带来这首歌叫做带着梦想去旅行。你看今天已经星期五了啊，一到星期五心情就会非常好，因为周末呢可以安排一些属于家人和自己的一些时光，比如说咱们带上家人哈、啊、去近郊旅游一下，开上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如果说咱们开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的话，建议朋友们出发之前啊，今儿晚上您去加油的时候直接就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都已经用上了。你想想看，十万家的车主都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而且都纷纷点赞。老话都说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大家说好那才是真的好。它为啥好呢？主要是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开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车子的动力啊确实是不如以前了。你不能老归咎于说它老了，对不对？老了也可以焕发新活力啊，关键是你方法得用对。咱就是说啊，成功你必须得找对方法，如果方向错了再努力也没有用。哎，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如果说你的车莫名出现了油耗增高，你就赶紧用上，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需要199块钱哈，一套三瓶儿。哎，你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油门丝滑了很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刚跟朋友们分享了今天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的竞猜互动，哎呀，朋友们的热情那叫一个高。刚刚的那个音频播的确实是红孩儿那一集当中的哈，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所以他正在跟谁讲话？正确答案是观音菩萨。我们也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第一轮回答正确没有什么奖励哈，咱必须得三轮全部都回答正确，所以今天你答

0: 那第一轮的朋友，我建议大家第二轮、第三轮一定要跟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看哪些朋友回答正确啊？包括九之行、阳光、自己不知不觉，还有丹丹，还有这个 CYNTHIA， 以及向日葵、若有所喜、宋鹏鑫、娜娜、章鱼小丸子、LY、伊乌，还有加菲猫、时来运转、Mr. 张小精灵、June、东海，还有小爽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恭喜啊！就刚刚回答正确的这百十位朋友哈，大家一定要待会儿参加我们第二轮的互动，来吧，第二轮的互动我们开始了，听听看，认真听哦。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1: 行者孙。
0: 哦，想起来这是哪一集没？朋友们说那《西游记》倒背如流，所以说这道题的问题是，音频当中说话的妖怪是 A 黄风怪。B 金角大王 ，C 银角大王。哎，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1: 行者孙。
0: 哎，他到底是说话这妖怪到底是谁啊？咱不猜孙悟空啊，不猜孙行者啊，咱说的是这个说话的妖怪是谁 ？A 黄风怪 ，B 金角大王 ，C 银角大王。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快！这已经是第二轮的竞猜了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第二轮的竞猜环节当中了。今天我给大家做了一张非常好看的奖状，特别好玩，特别有趣哈。所以三轮全部猜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刚刚那个说话的妖怪到底是 A 黄风怪，还是 B 金角大王，还是 C 银角大王呢？快来猜一猜，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谢谢陶喆带来一首歌叫做苏三说，听完之后觉得时光好像在旋律当中缓缓流淌。这首歌你能想象吗？是2005年的歌曲哈，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温柔又绵长，其实就像一杯好酒一样哈，历经沉淀才会愈发的醇厚动人。哎呀，说的这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小聚的时候都想来点小酒了。说到酒啊，端午三天小长假的假期即将到来，走亲访友、家庭聚餐、老友小聚，你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助兴呢？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好，朋友们发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样一瓶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你扫码价一瓶218，六瓶呢就要1308。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限时特价福利，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299六瓶啊！泸州建藏的 A8 升级版。我不喝酒，但我听见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心动，平均一瓶的不到50块钱，再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咱们就去聚餐的时候你一个礼袋里边装2瓶，哎，正合适啊。端午假期库存啊，品牌方只给了200箱，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它为啥好喝啊？因为它选用川南如虹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的山泉活水，采用传统的酿造工艺，而且精选优质的原料，经老窖池发酵等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所以入口是那种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子，好喝又不上头。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辨别这个酒好坏哈，但是这个酒倒出来之后，酒体很清澈，酒花很绵密，所以不管是朋友们自己啊，你小酌一下情，还是和朋友聚会，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的氛围立刻到位。而且酒瓶搭配了红色的礼盒，配色非常的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感满满。咱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六瓶市场价1308，咱们这儿六瓶一箱299，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3: 点燃快乐，就在晚高峰的时候来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带来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同时呢各位

0: 如果刷抖音的话，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这省会郑州的孩子们放假时间已经定了，暑期你准备给孩子安排什么样的行程呢？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十年，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今年呢，还是三条线路：郑州、青岛、湖北的陆军、海军、空军特色线路。而且现在朋友们如果想报名这个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的话，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但是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孩儿报个名吧。说到孩子的成长这件事情上，家长真的操碎了心，怎么样才能让长高一点的呢？您试试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口服液，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的关键时期，出现了挑食不长个的情况，你就给他试试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哈。你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刚刚呢，我们进行了电视剧《西游记》的片段的一些竞猜互动啊。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再来听一遍。
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1: 行者孙。
0: 哎，刚刚这个片段当中啊，是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的这个一个片段哈。需要问到大家的问题是，音频当中说话的妖怪到底是谁 ？A. 黄风怪 ，B. 金角大王。C 银角大王，哎，正确答案就是银角大王，选 C， 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若有所喜自己，哎，自己已经连着两回了啊 ，LV，LY， 还有 Mr. 张也两次喽，时来运转，还有九支行公司，你看朋友们坚持的多好，还有章鱼小丸子也是同样回答到第二轮了，还有一啊，还有风中叶以及一屋也是回答两次了，还有东海，还有 Lindro。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阳光不知不觉等等，朋友们都回答正确了。待会儿我们要进行第三轮的互动哈，朋友们一定要坚持参与。第三轮互动结束之后，会拿走今天杨洋特别给大家做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麦子杰的这首歌《少年梦》。

0: 这是麦子姐带来一首《少年梦》，时间来到17:4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周五快乐！哎，一到周五的时候，心情就非常的激动雀跃哈。所以今天星期五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关于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互动。刚刚我们已经进行了两轮了，就是我来播放啊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然后会提出一些相应的问题。如果大家能把这些问题答出来哈，尤其是刚刚已经参加过两轮的朋友，千万不要放弃啊！待会儿我们要播放第三轮第三个问题，如果第三个问题你也都回答正确的话，可以拿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今儿这证书啊，我今天中午做了一中午，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开始问第三道题了。朋友们说西游记真的我国四大名著，真的倒着背，倒背如流。那我们就来考考大家哈，接下来这个片段朋友们要认真来听咯。
1: 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哎呀，这是一老汉儿啊。所以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片段啊，他的问题是这老汉儿啊描述的妖怪是什么妖怪。哎，他嘴里边描述这个妖怪是什么妖怪。 A 老鼠精， B 蟒蛇精， C 狐狸精。哎，我们再来听一遍啊，这老汉儿他描述的妖怪到底是什么妖怪，我们听听看。
1: 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哎呦，害怕都已经结巴了是不是。所以这道题的问题是老汉儿描述的妖怪是什么妖怪。我再重复一遍答案啊，三个选项， A 是老鼠精，B 是蟒蛇精， C 是狐狸精。所以朋友们，你觉得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个？就他嘴中描述的这个妖怪到底是哪个妖怪？你把正确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连续三轮已经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拿走我们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

0: 四的这首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吃炸鸡等人的时候，但是人没有等来。哎呀，等来没等来，取悦自己的还得靠自己，是吧？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不来拉倒，不来咱们自己吃炸鸡。但是吃炸鸡啊，吃完炸鸡咱得补补口红，不是？或者说啊，咱们要赴约的话，哎，咱们上班的时候谈客户的时候啊，咱们得有一款特别适合自己的口红。但是很多姐妹在选口红的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犹豫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这个色号哈，比如说这个干枯玫瑰色迪奥的口红哈，比如说我喜欢这个772的干枯玫瑰，我买了一大支，哎，价格呢比较贵，但是我又爱上了那个720豆沙红棕，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啊，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迪奥口红五件套，就是把大家的需要全部都满足掉。每支是1.5克的黄金容量，你用完不心疼，揣口袋就能走，你直接放到包包里。夏天咱背的包都比较小，放到小包里也非常合适。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出游拍照天天换风格都可以适配。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这个迪奥口红的五件套。这小小的一支我觉得特别实用，是吧？999传奇红唇经典色号，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777的烈焰赤橘元气色减龄，772的干枯玫瑰气质色低饱和不张扬，840的枫叶砖红涂上非常有氛围感。而且迪奥的这个口红啊，是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般，不拔干，持妆6个小时不斑驳，而且配上精美的礼袋礼盒，你自用随心换，走亲访友当做伴手礼，体贴又体面又贴心。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想想看，这五支口红哈，专柜一套要920，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呢给到大家价格，五支只要199，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需要194。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列车
1: 的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刚刚我们来猜了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道题啊，朋友们、同学们仔细听一听。
5: 他这一来呀、啊，黑天雾地的，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所以朋友们在回答这道题的时候哈、啊，出现了一些犹豫。那刚刚的这个片段呢，它是来自于《西游记》续集第11集绝。

《玉变通途》当中的一个桥段，村里有个李老汉老爷爷哈，跟悟空他们说，哎，那妖精一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黑雾遮天，专抓村里的年轻人。所以呢，这个妖怪他是蟒蛇精。你回答正确了吗？三个答案 ：A. 老鼠精 ，B. 蟒蛇精 ，C. 狐狸精。哎，选择 B 是正确的，朋友们。所以你看，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被迷到了啊，就是被迷到了，没有回答正确。有很多朋友选的是 C 啊，有很多朋友选的是 C， 正确答案不是 C 啊，有很多朋友选的是狐狸精，正确答案是 B 蟒蛇精。当然也有三道题全部都回答正确的朋友，待会儿我会把关键词发给你们啊，你们按照关键词发送信息过来，就可以拿走属于自己的电子证书一张。西游文化小达人，星期五就应该有这样快乐的节奏，在你的身边，盛哲。

这是盛哲带来一首歌，叫做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陪伴着你每一天。那所以呢，你看我们和相爱的人组建了自己家庭之后哈，想要住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巢，当然呢房子到手了之后咋装修，这真确实是一个头疼的事儿。现在呢就是自己去买东西啊，买建材啊，盯着装修真的是太费时间太费力了。所以装修这件事情呢，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专业的事儿。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进来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的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哈，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当然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装房子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上，建议大家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直接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过来吧。这是阿丽月带来的秒针。刚刚呢，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环节当中，都拿走了属于自己的奖状，怎么样啊？这奖状是不是特别好看？所以感谢刚刚参与互动的朋友。下个小时呢，我们还有猜歌的环节，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含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郑州市委公布两优一先拟表彰名单，包含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1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6月11号，郑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对暑假工作作出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于2026年7月4号开始，8月31号截止，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国内方面，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体育方面，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开门红。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夏奇拉献唱，拉布布亮相，看台下棋草帽雨，中场致敬球王，中国少年秦奇，成为本届开幕式及揭幕战值得铭记的5个瞬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淘宝计划带来这首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刚刚有在跟朋友们聊这个话题哈，就是夜空中的星星多了去了，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做那颗最亮的星。有的人是月亮，温柔照亮一方，有的人是细碎的小星星，安安静静的发光，有的人呢是耀眼的北极星，人人仰望，但还有些人呢是云，是晚风，不发光。但是我也觉得各自有各自的价值，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不显眼但是非常安稳的星星，甚至不必发光，只需要做自己就好。淘宝计划的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也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时间来到了18:07。

七分，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那咱们郑州的朋友呢，收听节目，您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其他省辖市的朋友们，或者外省的朋友们哈，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咱们要想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还有这种快乐的氛围，各位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听得到了。那喜欢刷抖音的朋友呢，这会儿也可以关注一只美羊羊哈，来欢迎天津的朋友超级皮波，也欢迎庞元素，还有格丽扎，还有宁静致远老李，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因为幸福有晴天，还有时来运转，欢迎欢迎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就是在微信当中右上角点开放大镜，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说到微信啦，昨天的时候啊，6月11号，微信派也公布了新功能，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可以合并发图了，就是你发出去的图片呀，支持展开或者收起，点一下呢就可以切换形态。我今天呢，我专门试了一下，因为每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新的变化哈，我会提前先试一下，看它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因为平时有时候啊，比如说咱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想要发到家人群，可能照片的哗十几张、二十几张，甚至几十张，然后一张一张一张发，你就发现屏幕都被刷屏了。但是现在你在点击了你想选择的照片之后呢，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合并展示，哎，合并发送，你点一下那个前面的那个小圈圈，点合并发送，它就会把这几张图合在一起，然后一并发出去。对方呢收到了之后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像一条文件，一条信息一样，但是它可以选择点开，也可以选择合并，也可以选择一键保存，哎，还可以一键保存。合并展示的全部内容或者转发其他朋友，发图的方式变了哈，聊天的花样也多了，所以咱可以去试试，就是你在微信当中需要给朋友，需要给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当中发一些照片，大量的照片，然后你再点很多张照片选择之后，它会有一个合并发送。待会儿咱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你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微信，看看能不能实现。今天节目当中呢，诚意欢迎大家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哈，刘妮妮就跟我来说，今天晚上跟姐妹约了一起要吃饭，喝点小酒，惬意呀，舒服呀，带上我吧，要不然。说到这个跟朋友相聚，跟家人相聚，尤其是马上端午，三天小长假即将到来哈，走亲访友，家庭聚餐，老友小聚，所以呢咱的餐桌上是少不了一瓶好酒来助助兴的。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考虑好了，您就来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觉得这酒吧你自己喝或者是送给咱们家老爷子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哈，而且呢价格很划算，这样一瓶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扫码价是218，你算一下，如果你要买一箱六瓶的话就1000多了。今天咱们 UP 商城呢端午节限时特价福利，给到大家一箱六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没错，299，拿走六瓶，平均一瓶的不到50块钱，再赠送三个精美的礼袋，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库存不多，卖完咱就恢复原价，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这个酒它是酒体呀，层次很丰富，很清澈，酒花很绵密，入口是那种绵甜柔和，顺喉又不辣嗓子，好喝不上头。而且这个酒啊还搭配了一个红金的礼盒，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感满满，不管是自己日常当口粮酒喝，还是说咱们端午节拿回去给长辈，哎，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哈。原价呢六瓶呢是1000多，今天咱们六瓶给到大家只需要299，喜欢平时小酌一下的朋友哈。

Love Story 爱情故事来自于 Taylor Swift。 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按福布斯2026年6月的一个最新数据啊， Taylor Swift 的净资产达到了20亿美元，约人民币136亿，她的身份呢达到了全球最富有的女歌手，超过了 Rihanna 和 Beyonce， 年龄只有30多岁啊。那她其实不只是身价高，已经进入了全球顶级的一个富豪圈，而且是纯靠音乐和演出做到的，这在音乐史上几乎是独一份儿。优秀。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 Love Story 爱情故事。当然了，咱们讲说你能挣钱的能力，当然啊，很多朋友都有非常多挣钱的能力和方式方法，但是咱们居家过日子的时候，我觉得能省还得省，是吧？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你看咱们家装房子的时候，这不能省一点是一点。如果说这会儿有2000块的家装基金给到大家，那赶紧去领啊，朋友们！您直接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而且呢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可以。

0: 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如果说朋友们今年有房子要装修，强烈建议大家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来领到手。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做好准备了吗？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电视剧西游记的片段的互动竞猜环节非常的火热啊，朋友们，你们这会儿还都在收听节目吗？如果还没有到家的话，一定要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猜歌的互动的环节当中。今天我播放的这首歌呢，是1986年的一首歌，是李寿全的张三的歌。张三呢，也代表每一个平凡人在困境当中仍然向往自由和光亮。这首歌呢，蔡琴、齐秦还有萧敬腾、杨宗纬等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李寿全的版本哈。李寿全张三的歌，我在播放他的副歌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停下来，那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聪明的你需要把正确的歌词唱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到张三的歌，来自于李寿全。我们

好，就到这儿，这世界还是怎么样，后面剩余了五个字儿的歌词，朋友们，这世界还是怎么样。哎，五个字的歌词留给大家，这五个字的歌词到底是什么？聪明的你，喜欢挑战的你，爱记歌词的你，唱歌唱得贼拉好的你，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李寿全的这首张三的歌啊，我刚才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后面还有五个字儿没有播放出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如果没有听清楚的朋友集中注意力咯。

0: 好，就到这儿吧。这世界还是怎么样，后面有五个字的歌词，朋友们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跟我保持互动的时候，你得前提保证自己的手机有流量哈。那如果流量老是不够用的情况下，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不管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是商旅精英的朋友们，您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价格比较划算，原来是88，现在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0: 河南 music radio。
0: 暑假将近了，刚刚也听到我们的特种兵的招募了，现在来我们正式招募小英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所以家长们不要不放心。哎，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很多家长其实在最开始送孩子来到我们这个夏令营当中的时候，还都是依依不舍的，你知道吗？就很多家长都觉得，哎，这行不行啊？这孩子能不能经受住这个训练呀？你相信啊，孩子真的比你想象的更加的坚强和勇敢。所以今年这个暑假，如果没有给孩子安排好行程的话，就建议大家直接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空军特色项目，孩子们都倍儿喜欢。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项目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但是现在福利名额比较少了。朋友们啊，家长朋友们，咱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宝贝锁定一个名额。就是它有不同的期哈，咱放了假之后呢，可以根据咱们的孩子的生活的安排、生活学习的安排，自由选择哪一期直接来报名就可以了。另外你看啊，就是一星期你接到他之后，你发现他变勇敢了，变坚毅了，哎，是不是还长个了？很多家长说，那我们家孩儿3到18岁在这个阶段当中，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尤其是有些学龄前的孩子，抵抗力差，挑食，不长个，家长就说补钙和维生素吧。其实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哈。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了哈。在这个夏天，助力孩子茁壮成长，健康成长。18:24，你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洋洋，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麻雀》。

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带来一首歌叫做《麻雀》，也把时间带到了18:28。刚刚呢，进行了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我有播放了一首歌哈，就是80年代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寿全演唱的张三的歌，可能大家对于蔡琴演唱的版本会更加熟悉一点点哈，但是我今天播放了李寿全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哈，到底我点停之后的那句歌词是什么。

他唱的是一片的光亮，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正确的答案就是一片的光亮。但是有很多朋友今天回答的是一片的荒凉，正好和这个光亮的意思形成了一个反义哦。它其实是光亮哈，不是荒凉。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李森，恭喜回答正确。还有我们的 Mountain 以及李立斌。但这个Patrical 这位朋友回答就是一片的荒凉哈，是一片的光亮。还有宁静致远以及佳佳，熟悉的陌生人，老朋友风秋分公司，还有马龙，还有我们的张张，还有我们的大草莓蕊蕊，还有我们的小丸子，以及非常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

没错，是一片的光亮。那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佳的朋友啊，恭喜你拿走今天我们的奖励。佳佳这位朋友，您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呢，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一份奖励给到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和您取得联系。18:30，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保持互动，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比比周笔畅的这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音乐，
12: 音乐
1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3: 更美好，
11: 更美好。
12: 河南音乐广播。
1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15: 没错，这里是专属于你的快乐时光。尤其今天星期五了，朋友们笑一笑，哎，笑一笑，十年少。星期五啊，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放松一下心情。微信平台上乐苹果苹果乐就说：“杨你好，我想听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张威震，祝我们工作顺利，谢谢。”好，我就把这份祝福来送给你的好朋友张威震哈，不知道他有没有来收听节目。如果说啊，就乐苹果苹果乐，你今儿这祝福送到了，他要没有收到，那怎么办？我给你说个方法啊，就是今天你在手机的小程序当中找河南广播，

然后搜河南音乐广播，你就把这个时间点18:37，你告诉他我有一份祝福送给你，然后你把音频发给他，好不好？这首周华健的朋友就送给乐苹果苹果乐的朋友张威震。朋友之间呀，也是需要经常相互走动走动的，对不对？礼尚往来，尤其是逢到咱们这个传统节日的时候，你看端午节的时候，对不对？你给他带一份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表一表情意，是吧？你端午节你不送，你什么时候送呢？选粽子咱现在朋友啊都比较挑剔，那得好吃，送亲友呢也得能拿得出手，而且现在有不少的公司都开始下单团购端午粽子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精挑细选一款你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性价比很高的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哎呀，它的这款升级款呢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相当扎实。我们很多朋友在上个小时的时候直接都跟我说是买给自己爸妈了，因为爸妈比较喜欢这种实惠一点的东西，用料很实在。普通的粽子单只是100克，咱们给到大家130到170，所以呢分量很扎实，一箱呢有8枚粽子，甜咸都有，满足全家的不同口味。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呢是一箱109，今天咱们给大家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只需要109，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而且呢专门给大家锁了500箱的现货库存，下单急速给大家发货啊！不管是企业团购、走亲访友、自己吃送朋友都合适，反正粽子这个东西嘛，我觉得也得有，是吧？有时候你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也得配合这个节日送点这个粽子哈，表达一下心意。那端午节它就是吃粽子的嘛，咸甜又都有，而且现在划算，109两箱。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接下来就把周华健的这首朋友送给乐苹果苹果乐的好朋友张威。

刚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带来的朋友啊，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人乐苹果苹果乐的好朋友张威震，你收到了吗？这份祝福哈，来自你兄弟的真挚的祝福，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拥有一份美好的快乐的心情。当然了，咱就说朋友之间哈、啊，朋友之间嘛，你平时多走动走动。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视频，说你跟你的好朋友多久没有见面了？虽然说你们在一个城市哈，你算算看，一年是12个月份，如果说你们每个月只见一次的话，那么一年也只仅仅见了12次啊。如果说啊，你们要2-3个月才见一回的话，一年可能才见5-6次。那如果说你们一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一下的话，那可能一年或甚至2年才见一次。所以朋友们呀，要经常见面见面，走动走动。哎，你去看望他的时候，你给他带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尤其是咱跟哥们儿聚餐的时候，男人们不都喜欢开车吗？是吧？喜欢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你就问问他，他那爱车积碳了没？他肯定说，哎呀，我这动力确实不如以前呢，油耗也增加了不少呀。这时候你拿出来噔噔噔噔全能优护三兄弟，你送给他，你看他乐的真的嘴巴能咧到耳朵根，真的。就是我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想要我们的爱车恢复新车般的宁静和畅快，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到邮箱就可以了，简单吧。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轻松掌握，轻松操作，就直接打开油箱盖，倒进油箱当中，再提箱加油就可以了啊。3瓶，第1瓶强力除碳剂，第2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3瓶3元催化清净剂，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10万家车主的选择，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3瓶199块钱，价格比较合适，不到一顿火锅钱，让咱们的爱车恢复宁静顺畅和澎湃的动力，哎，油耗还能降下来，省点钱啊。蔡淳佳和欧德阳的这首歌《小夫妻》。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也唱出了感情当中最珍贵的细水长流。慢慢的爱一个人，慢慢的经营一个家，家呢就是柴米油盐的一种温暖哈，也是慢慢喜欢的一种归宿。所以和你爱的人一起把家打造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咱家房子交房了，面临装修的问题，甭再自己装了，哎呀，装来装去还特别费心费力哈，劳神费思的，就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保驾护航。现在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喽。18:54，旅行新蜜蜂的这首歌《金风玉露》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洋洋，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拜，周末快乐。晚安。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预计一直到本周末，也就是14号，全省大部地区仍将保持炎热少雨的天气，其中我省北部和东部是这轮高温的核心区域。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举办，共有151名好人上榜，其中河南9人入选。6月11号，省财政厅、省科技厅印发《河南省省级创新研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因为有演艺活动，6月13号、14号本周6日，每天19点到22点，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附近的周边道路将会临时交通管制。国内方面，据国铁集团消息，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体育方面，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开门红。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夏奇拉献唱，拉布布亮相，看台下棋草帽雨，中场致敬球王，中国少年秦奇，成为本届开幕式及揭幕战值得铭记的5个瞬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了。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

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十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怎么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一款大牌优级口粮酒，泸州窖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的白酒。为什么给您推荐呢？首先是大厂背书，好喝不上头。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那是优级品质。老窖池传统发酵，入口绵甜柔和，顺喉还不辣嗓。老友聚会敞开喝，舒服不上头。关键是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儿，包装非常的喜庆大气，节日氛围拉满了，端午节送长辈送朋友，或者是自己在家当口粮酒都特别的合适。关键是价格还能捡漏，一瓶不到50块钱，这酒您扫码，一瓶是218，一箱是1000多。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特供，整箱6瓶，秒杀价只要299，还额外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算下来您一瓶酒不到50块钱，喝到的是大厂优级酒，实在是太划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保真。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公司的端午节福利还没有定，那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咱粽子还没有买。那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一款是公司团购省钱，大家伙吃着还特别好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团购为什么选它呢？那一箱平时是109，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109块钱，咱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到手两大箱。您想想，员工拎着两箱沉甸甸的礼盒带回家，绝对会夸咱公司很大方，而且采购预算还一分钱不多花。目前现货500箱，全是最新日期，您直接去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其实大家伙也非常喜欢它的口感，个头很大，料还足。那普通的粽子您看到100克一个，它呢升级到了130到170克，浙江传统的手工精包，一口咬下去全是料，分量特别扎实。一箱8个，有7个口味，咸甜都有，咸的像酱香肉、蛋黄肉、板栗肉，肉香四溢；甜的呢有金丝的小枣、经典红豆，甜而不腻。甭管是南方北方，大人小孩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胃口。再加上包装礼盒还特别的上档次，真空独立包装，送亲友发福利，里子面子都有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算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1: 我单手插着崭新的校服里，站在父亲工作的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我省于6月12号至13号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对口、专升本考生以及被高职单招录取的普通类考生除外，进行二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近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计划招录消防员17000名，其中河南招录670名。即日起，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可以凭借荣誉证书原件和居民身份证件，前往郑州地铁含三号线郑许县线网任何一个客服中心兑换免费车票，免费乘坐地铁。国内方面，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体育方面，6月11号吴越杯总决赛现场，浙江金华队点球大战6-5战胜温州队，获得吴越杯总冠军。娱乐方面，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动作片《野兽之心》发布首支预告。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想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郑州市委公布两优一先拟表彰名单，包含100名优秀共产党员、10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1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6月11号，郑州市教育局下发通知，对暑假工作作出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于2026年7月4号开始，8月31号截止，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国内方面，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体育方面，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开门红。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下棋拉现唱，拉布布亮相，看台下棋草帽雨，中场致敬球王，中国少年擎旗，成为本届开幕式及揭幕战值得铭记的5个瞬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

0: 4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盛宴。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过就别回头望。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听，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2: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3: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到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0: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

0: 时尚。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
0: 不如听老朱的，
1: 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

0: 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1: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哦，

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0: 实习，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是范逸臣跟张清芳一起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日安我的爱。是的，早安各位朋友，你现在锁定的是魅力宝贝要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小唐，在早间的时候来跟各位问早安。今天周六两个小时啊，咱们纯净听歌，而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市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5度，提示朋友们今天能够来注意防范了。那么在全省呢，最低温度也是在最高温度也是在33到35之间，是一个大晴天。接下来歌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0: 像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伴着朝阳，听到这首歌叫做《最美的太阳》。我看到很多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以及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跟精装万能通目前都在销售。我们比较推荐的是三兄弟跟精装万能通，为什么呢？它是一套三瓶，然后效果更充分，清洁的位置也更多，所以用完之后不仅这个积碳消除了，油耗降低了，动力提升了，连三元催化剂都给清洁了。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另外呢，有一些关键词啊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如果马上端午节假期要到了嘛，想要出去外出玩，但是手机流量不够了咋整呢？您现在可以回复一个随身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下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它是一个很小的设备，但是却有着 1500G 的高速流量，每月最低28块钱就能够享受了，无论是手机啊、平板电脑甚至电视都能够用，可以说这个 WiFi 是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那么现在回复随身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随身 WiFi 流量全程高速，而且不虚标，那手机流量不够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家里边有3到18岁的孩子，也可以看看我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饮品，这是一个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相比于传统的钙呀、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那家长们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名称多做一些功课。它对于孩子的免疫力的提升以及长个儿啊，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在我们这个饮品当中呢，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的口味我们自己尝了，在选品会上是那种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还带有一丢丢的奶味儿，反正味道挺特别的，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喝。现在发送成长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这是范玮琪在2006年的时候，也就是整整20年前带来的作品。那年呢，有一部韩剧很有名，《浪漫满屋》，这是其中的中文版主题歌《I Think I》。
1: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

0: 节拍，萌蛙四姐，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木岛歌》来自张靓颖的歌，我们都知道张靓颖是四川成都人啊，所以我不知道她在唱《木岛歌》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家乡话。在成都好像形容一个人比较认死理，然后爱钻牛角尖死脑筋，就会形容这个词儿叫做木脑壳。欢迎朋友们继续在7:34继续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小唐正在线上等待各位。如果想联系到我，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就能找到小唐了。然后呢，你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早安八八一的第22群，以及也可以看到 Tony 跟小唐的个人抖音号啊。当然今天上午10:00我会继续在抖音直播，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现在应该有时间了吧，毕竟周六了。周六上午10:00我们可以相约在抖音直播间。来，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跟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品质家装节。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又期待又害怕，期待的是要住新家了，害怕的是会不会被宰呀、啊、因为毕竟装修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材料啊、施工啊、各方面设计啊，其实都是要花很多心思的，一不小心就踩了坑。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零增项零延期的一个家装节，给到各位品质保证。那您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咱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而且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如果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不管您是旧房翻新还是这个新房的装修，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这个记者啊，来听一听他的想法和意见，让他来监督一下咱们家的家装事宜，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就可以了。下面的这首歌呢，这个组合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因为他们其实是为了一件会让人心里很难过的事件专门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公益歌曲，它就是要纪念的是台湾的921大地震。那四位成员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跟黄中原一起带来这首歌《我们这里还有鱼》。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红蜻蜓来自 By Two 带来的一首歌。儿时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好伙伴一起去捕蜻蜓，一起去捉蝴蝶。而现在呢，有了假期之后，也会选择跟朋友一起来相聚啊。下周端午节聚会，好酒备好了吗？我们 UP 商城热卖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52度浓香型白酒，收获了不少好评啊。日常不管是聚会畅饮，送朋友长辈都是可以的，真正的口粮酒。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选用川南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的龙泉山泉活水，采用传统工艺酿造，开瓶就是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层次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柔，那真的是一线喉。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朋友聚会，打开一瓶，热闹的气氛立刻就到位了。而且酒瓶的搭配红金的金奢礼盒，节日氛围也是非常满满的，不管是自己喝还是端午节拿回去送长辈送朋友都很合适。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扫码价218一瓶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那6瓶到手就得1308了，对不对？而今天回复秒杀，整箱6瓶的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再送你3个精美礼袋。昨天呢，我们这个库存已经下了一半了，最后90单的特惠价卖完就恢复原价。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咱们的关键词是秒杀。当然了，最近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还有很多的活动，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10年了，分海陆空三军，有在郑州的陆军，有在青岛的海军，还有在这个青岛的海军，还有在湖北的空军。尤其是郑州这个陆军的价格啊，最低补贴下来不到2000块钱，所以用一个夏令营帮助孩子养成艺术家的好习惯，现在发送特种兵就可以给咱们家的宝贝儿来报名了。当然如果你想省钱装修的话呢，也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全程监督，不仅从材料施工上来给你省钱，还送你这样的一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都是免费的，还能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发送省钱就能看到了。这是告五人乐队的歌，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郑州市中小学暑假时间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于2026年7月4号开始，8月31号止，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